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陕高速的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的维修，在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预计施工时间是到6月4日的晚间18:00。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
4: 那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来抢定吧，0556556303，6556530303。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的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00，早高峰进入当流高峰的时段，今天是周一，道路上的车流压力非常明显，此刻需要您留意的还是快速路段、高架桥路段当中，让您这个特别留意的是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之前在高亮路上方有一辆故障，影响了该路段通行，造成积压衰尾尾部延续到了灵泉路上方。南往北方向在新安江路的上口附近呢，之前受事故影响，该路段也有积压的车流，尾部在南肥河路附近。双向的这个故障车和事故车辆都已经被撤除，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大家行车途中呢要保持足够耐心，赶时间的车主朋友可以尽快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红岭路高架南北双向长江东路上方，马邑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南一环到龙川路路段流量比较明显。那此刻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上口和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出现了积压缓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这个西有路上下这个都出现了一个交通变道的情况，车道会变窄，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所以呢流量会呈现一个大幅的上涨，目前的车速也会变缓，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依然汇集到了东往西出城，沿线全段进入到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宁大道附近。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还有少许的积压，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少许的积压排队。江北路高架的车辆也集中到了冲城方向二环到淮北路上方。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滤波放行，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

0: 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延线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盾桥上口处都存在大量车流。那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南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方引路到富阳路段之间，东向西新蚌埠路到富阳北路，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花立交之间依然存在大量车流，还是建议选择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北路通行。南二环东往西延线全段进入到了宝和池段，由西向东的车流汇集到了东直路到四五松路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高峰时段车流有大幅上涨的趋势，各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诊治风险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日常安全离不开常态化隐患排查，家庭、商铺、办公场所应定期检查电路是否老化，燃气是否泄漏，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完好，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不拖延不侥幸，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多一份细心就少一份危险，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守护家人与公共安全。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早间的8: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8: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7: 今天是国际儿童节，不少家长会在这一天啊为孩子选一份心意的礼物。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最近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是悄然流行。这个软软的触感，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随着热度的攀升，这个解压玩具却变了味，从最开始的拉揉捏变成了暴力的摔打还有扎针。那么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来听记者的调查。
9: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
10: 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
9: 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
8: 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部分消费者称这款捏捏乐很可爱，软乎乎的，就是味道有点大，需要多通风，很耐玩，拽很长，也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另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孩子非要买这个娜塔莎，天天摔来摔去说解压，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捏起来手感还行，但孩子凑近闻直皱眉，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

0: 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
1: 那么专家表示呢，时至今日，在部分校园周边，这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是依然屡禁不止。面对花样翻新的营销，相关监管部门也必须亮出铁腕，加大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严厉整治问题产品与违规商家。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各尽其责，严防死守，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不良诱导与潜在伤害。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的侦破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资金330余万元。
2: 网络交友邂逅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3: 撩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2: 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3: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一些东西。
2: 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早间的8:16，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那么各地也是举行了相关的宣传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电子烟。早在2022年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画下了红线，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早已触碰这一监管红线。
0: 那记者注意到，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水果口味可用电子烟杆。那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怎么样，1号令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7: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9: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6: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
9: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他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
6: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雪茄鸭嘴兽、悦客、GEX、小野外星人等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 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外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
9: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保税区我怎么能够防止它又变成内地的这种销售，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黎阳、洪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快乐出发节目。
0: 好，接下来是好物分享，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分享一款趁手的工具，能每天在家打理好柔顺的头发。那有请欢姐。
10: 主持人早上好，前两天不是给大家推荐了那个戴森吹风机吗？后台订单不断，好评不断，也有很多粉丝说观望了很久啊，你们什么时候再会卖呀？应大家要求，我们福利再给大家开放一天，错过再等很久啊，喜欢的抓紧时间下单。戴森呢，它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只要您想买吹风机，戴森肯定是不二之选。乐购908商城，我们今天重磅带来戴森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要知道哦，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就得27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还没有完，只要您是前500名下单，我们再给您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元，另外再给您加赠200元的气囊板书一个。趁着今天好价，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同志们，不要犹豫，直接冲。很多人会说，这吹风机不都一个样吗？能吹出来什么花样不？吹得干不就行了吗？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普通吹风机去吹头发，是头发是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尤其是长发姐妹或者说是发量大的同志，您吹一次头要半小时以上，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没有吹干，而且头发是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吹风机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它的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以及头皮，头发吹完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实物呢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哦，6款颜色可选，像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乐购908商城是老款清库存才有的超值好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在今天您前500名下单，再给您立减100块钱，到手仅需1399元，配有5个风嘴，另外赠送您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给大家是顺丰、京东快速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顺丰、京东给您快速随机发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提示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 不限量。
0: 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来抢定吧，0551-655-6303 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第48天，祝全国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开心。
1: 是的是的，茁壮成长，快乐每一天。
2: 就怕有一些啊啊哈，30多岁了
1: 还非要想自己，哎，我今天也要过儿童节。我也想过，
2: 哪跟我要过儿童节，哪陪我要过儿童节。你过什么？人家叫爸爸叫妈妈，你们可叫啊
1: 啊，
2: 就是爸爸妈妈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礼物，人家讲这个你们可讲。你谢谢你老公，
1: 就这个其实是一种小撒娇啦，就是你为什么非要给他上岗上线的搞什么呢？可对是吧，
2: 30多岁了，我要过儿童节。你忘忘你身份证，你过儿童节你怎么不上天？
1: 你怕不是在点谁的名吧？
2: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因为我知道大概率啊，今天应该是有不少的朋友，
1: 嗯，
2: 就男生也好女生也好，
1: 嗯，
2: 都会跟自己的另一半说我要过儿童节。嗯，知道的，
1: 不要上班啊。
0: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2天。
2: 啊，但也有朋友说了，今天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公司给了我们半天的福利假，嗯，下午准备休假了啊。来，
1: 好呢，
2: 来哪个公司？来，
1: 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2: 来哪个公司？来，
1: 怎么这么好啊？
2: 讲出来，来来来，
1: 对，一定要把你们公司宣传一下，怎么这么好呢？
2: 他放半天假就要宣传了吗？
1: 不是，我就觉得放半天假能够给点时间陪孩子，真的是还蛮好。虽然今天确实是周一啊，我觉得老板做这样的决定，其实他可能也下了一点决心的。
2: 老，啊，好，
1: 对吧？
2: 好好。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依旧在持续当中，但相比上个时间段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像此刻阜阳北路高架、铜陵路高架，包括这个玉溪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明显的缓解，基本上进入到了平峰时段，有存在少许的车流，对通行影响不大，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高架小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华宁路到枫林路段流量较大，和多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仍有少许的积压，京藏路高架北往南在二环到西九路下口，南往北方向西九路上口和南往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仍有排队车辆，疏松路高架的车流也汇集到了南北双向隧道的下方，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从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有积压缓行，那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河玉路上方流量比较明显，仍然需要您排队等候。除此以外，其余高架的其他路段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向南，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仍旧较多，南一环的这个东段尾部呢还是比较明显，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还是需要您特别留意，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在繁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仍有积压现象，那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和京藏路上方有积压车辆，另外呢由西向东从京藏路到宿松路下口附近的车流仍呈现排队环形，压力偏大，大家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等等等，
1: 快来出发！
0: 弄几个给捧。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声音跟各位做节目了。
1: 是的，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你好。
1: 早上好。
0: 你好。
1: 各位小可爱们。各位大可爱们，
0: 二十多岁的小可爱们，
1: 40多岁的小可爱们，
0: 50多岁的小可爱们，60多岁的老可爱们。
1: 对，刚才大胖讲了这么多大可爱到老可爱们，你们今天就准备好礼物给小可爱们吧，好不好？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
1: 那就肯定是六一嘛，对吧？因为今天本来就是6月1号，然后六一呢又是儿童节，
0: 我想问问
1: 大家，对，想问问大家，六一儿童节。你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然后如果你没娃，或者你单身，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孩子，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你童年的时候
0: 最想要什么，
1: 对，六一儿童节最想要什么礼物，得到了吗？
0: 没有，
1: 都可以来说，都可以来说，就第二个话题是都可以来说。
0: 其实第二个话题应该很好讲，我小的时候想天天吃方便面了，因为当时觉得方便面真好吃，就那个方便面那个调料包香啊，太香了，现在果然天天吃方便面啊。童年时六一最想吃的，妈妈妈妈我要吃肯德基，吃，现在每个星期四都吃，
1: 妈妈妈妈我要吃那个方便面，那个方便面的那个汤好好喝。你要是说
0: 今天晚上多喝，
1: 你要是说这些吃的反而其实有点心酸，就小的时候我们逛超市就是最开心的时候，推个车零食区什么都想拿，但是长大了之后，自从现在学会了看配料表，是属于自己也不敢多吃，
0: 什么都不想买，
1: 也不想给孩子吃，看着孩子那个嗷嗷待哺的眼神就想到了自己，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从前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样子，不想让我们吃零食的那个样子，你可别想妈。我昨天因为今天就是可能比较忙嘛，因为今天下午还要开会，所以我怕没有时间陪孩子过六一，昨天中午呢去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呢吃完火锅又去吃了买了一个小蛋糕这种，我就发现啊，就可能我们是不是年纪大了，
0: 为什么呢？悠悠姐姐，
1: 一个蛋糕吃完之后我嗓子疼到现在。
0: 那是你身体燃了，悠悠姐姐。
1: 可能因为我吃了辣锅吧，就因为香，对，
0: 但是甜咸永动机
1: 、吃的时候无比的爽，然后嗓子还疼，哎呦不行了，嗓子疼，狂喝水，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所以你们给你们自己家的孩子都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
1: 今天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昨天给我孩子过六一啊，一样的啊，他说我呢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鼻子有点酸又很觉得很好笑，他说我呢那个时候7-8岁，特别想要一个能翻跟头的变形金刚，
0: 我也要，
1: 班里有好几个同学都有，然后课间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变形对战，我就在旁边看着。六一前我就鼓起勇气跟我妈妈说我想要一个变形金刚，我妈跟我说考试考进前3名我再给你买，那个学期我拼命学，期末真的考了第3名，成绩单拿回家的那天我妈特别高兴，说我明天就带你去买。第二天我们去了商场，我直奔玩具柜台，指着一个100多块钱的变形金刚说我要这个，我妈看了一眼价签，沉默了几秒钟说这个质量不太好，我们去旁边看看。她带我走到了文具柜台，给我挑了一个多功能的文具盒，就是按一下可以弹出卷笔刀，按一下弹出一个放大镜，按一下就是那种啊，就多功能的文具盒。她说这个好，又能装笔又能玩，比你那个变形金刚实用。我捧着文具盒，心里想的其实确实是那个变形金刚嘛，嘴上却说谢谢妈妈。后来呢，那个文具盒我用了一个学期就坏了，而那个变形金刚我整整惦记了一整个童年，直到我大一的时候
0: 要钱了。
1: 那一年的六一，我在网上给自己买了一个跟原来那个大致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拆开快递的那一刻，我在寝室里面给它变了一次形，又把它变回来，再变一次，变变变，对，
0: 变变变，把它取断掉了。
1: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把它放在书架上，
0: 就再不玩了。
1: 他说悠悠大胖，我现在已经当爸爸喽。今年给孩子买了一个他念叨很久的遥控车，我妈说哟这玩意儿这几百块钱玩两天就腻了。我说没事儿，他喜欢就好。我想我有没有可能在补偿那个时候没有拿到变形金刚的自己呢？所以想问问大家，就你们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后来得到了吗？如果没得到，现在还会想去给自己买一下弥补一下吗？
0: 会，现在所有，我不讲爸爸们吧，就是所有的家长们哈，有些时候在给自己家的孩子买那个玩具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想玩的。
1: 啊啊啊啊啊！对，
0: 什么遥控飞机咯，什么那个仿真枪咯，
1: 嗯，
0: 什么变形金刚咯，
1: 嗯，
0: 什么小赛车咯，都是爸爸们自己想玩的，妈妈们也一样，什么芭比娃娃咯。
1: 这是
0: 什么什么迷你做家务的做炒菜的那个小玩具了？
1: 你说的对，
0: 谁还不是想买给自己玩的？
1: 就是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小的玩具是属于就是你可以买好多种配料，然后呢不是我讲这个配料是属于就可以 DIY 小房子那种
0: 啊
1: ，DIY 小房子，
0: 那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橡皮泥吗？
1: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要用热熔胶把它粘上去的那种。
0: 热熔胶这个东西，小朋友怕是动不了手吧？
1: 就是
0: 他还要拿那个热风枪把它吹那个才行。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他肯定是一个亲子的这种互动的游玩过程嘛，就玩耍过程嘛。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一股脑给我们家小孩买了一整套，里边有好多好多个小房子。然后呢，那个小房子里边有小沙发，有小桌子。然后呢，可能这个小房子里面就是卖面包的，那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小面包啊，对吧？那个房子是卖什么的？我发现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0: 妈妈，我不想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妈妈。
1: 我玩了一头的劲。
0: 妈妈，你玩的这个东西真无聊，妈妈。
1: 真的，我在那各种搭配，就是这个房子是卖什么，那个房子卖什么的，然后我把所有的小房子给它搭好之后，然后他说妈妈，这些要干嘛呢？我说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拿一个那个小人，
0: 我们来玩过家家。
1: 对，就拿你拿一个小人，我拿一个小人。你好，你要来我的面包店里买面包吗？
0: 不买，你面包店的面包太贵了。
1: 就反正就带他玩这样的游戏嘛，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在弥补童年时候的自己。
0: 好，我说的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哪来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 嗯，
0: 很正常。我们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很多人确实都不在身边。
1: 对对。
0: 特别是有一些90后啊，或者是95后，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经常到外地打工，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去，我们可能会变成了那个叫留守儿童。
1: 嗯嗯。
0: 我说的是我们那会。只有一个蛋糕，蛋糕上面还插了一把小伞啊！你讲的是那种小蛋糕。
1: 嗯。
0: 这个镜花水月说的是，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的童年只知道一个节日叫六一，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礼物。这个季节这一天如果放假，是到田里面帮爸妈妈干农活。
1: 嗯嗯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拉扯大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爸爸妈妈，我六一儿童节最想要的礼物是，我想给我的小车上个保险。
1: 到时间了啊，这个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这个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 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的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好。

0: 的这个车主了以后呢，成为了他们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车主以后呢，你才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感受过服务的质量，你才会觉得哎物有所值。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拨打电话4008-604008-60啊。
1: 灰色轨迹说，我们八零后人感觉养娃就是在养小时候的自己，娃只要说想要的东西不过分的，我都是尽量去满足。我们那时候六一哪有什么礼物，啥节日都是普通的一天。
0: 确实也是。
1: 哎，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好比说像盲盒啊，对吧，这么火爆，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去逛什么纪念日，你会发现现在纪念日它依然很火爆，还有这个名创优品，对不对，还有那个泡泡玛特。
0: 名创优品是什么？
1: Miniso 啊。
0: Miniso 又是什么？
1: Miniso 有个就是一个 IP 叫悠悠，我买了一冰箱的悠悠就是因为他叫悠悠，我买了一大堆悠悠。
0: 好，
1: 真的真的，对，就是我是觉得可能我们小时候没有玩过的东西，我们现在跟孩子一起玩，孩子喜欢我们也喜欢，对吧。
0: 小阿堆说，六一给孩子买了玩具，爸爸给买了鞋子，学校呢六一有活动，孩子说要穿汉服，之前都小了，28号下单的汉服催商家一定要尽快发货哟，31号汉服到了，今天他美滋滋的穿去学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发了一张照片过来，然后当然小阿堆也在跟我们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没有过六一，是这样啊，我小的时候呢过六一，过六一，但是是学校们，学校里
1: 六一节就是组织开始演出
0: 歌咏比赛。
1: 哦，你们是歌咏比赛？
0: 对，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一个词叫歌咏了？
1: 我是跳舞。
0: 我们是歌咏比赛，然后是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个班都会选一首歌，然后就排练，排练完了以后呢，然后就那个在六一那一天，然后一起就是每个班每个班的上就唱歌。小幼儿园阶段呢，我们是曾经跟各位讲过，因为我们是厂矿企业嘛，我们那边有一个影剧院，就是电影院，我们在那个就包括就像安徽大剧院一样的，有二楼的那种，我们是在大剧院里面搞演出、啊、
1: 演出，演出歌咏比赛，
0: 我演过那个什么农夫什么不小金鱼，就是捕金鱼的农夫与鱼，
1: 不农夫与蛇吗？
0: 农夫不是，就是钓金鱼啊！我是那个钓金鱼的那个老头子，然后那个小朋友们都是那个小金鱼啊，然后我把那个杆子甩进去，然后也往前面跑，然后往后面跑，就被金鱼拉到走嘛。
1: 就是文艺汇演。
0: 对
1: 对，我跟大胖经历的可能更多的是文艺汇演，我那个时候是跳舞的。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愿意过小时候的六一了，
0: 因为太忙了。
1: 对，没有礼物我就不讲了，
0: 还要我们干活。
1: 对啊，就还要一直排练，一直排练，一直排练，
0: 烦，可烦了。
1: 就为了演个出，对吧？就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很好。灰色轨迹又说了，我家儿子一年级，昨天呢，他姥姥给他买了一个智能闹钟寄过来了，然后昨天下午从拿到手就一直玩到睡着，然后呢都放在手里面玩，可开心了。看到他呢，我就这样想起来我小时候拿到礼物时候的心情，东西不贵，但是被人惦记还能收到礼物的感觉真的很爽。
0: 芳芳也说，他说现在的小朋友确实很幸福，我家丫头才1岁多，哥哥姐姐10岁了不到，都给他买了礼物，外婆奶奶一大早的就给他发红包，姑姑买的衣服，快活的罩不住。我觉得他还没有到过六一儿童节的年纪，结果呢现在就是这样子，外婆一早上还买了好吃的送过来，这会呢在家里面上蹿下跳，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1: 米娅说，我其实每一次带娃如果去迪士尼或方特这种大型的游乐场，我就觉得在宴请我小时候的自己。Kelly 说，我小时候最想要的礼物是蛋糕裙。哦，那种裙子你知道什么叫蛋糕裙吗？
0: 蓬蓬的，像蛋糕一层一层。
1: 蓬蓬的，对对对对对，那种裙子每一个女孩都特别想要。就是长大了之后啊，我反正就是我想想啊，从开始主持了之后，然后呢去就是去试各种演出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的时候那种大裙子里面蓬蓬的效果里面是有一个裙撑的
0: 啊，就把它撑起来。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把不是要靠你自己把它撑起来的。
1: 对，不是靠你自己，我小时候就在心里想，
0: 死重死重，
1: 哇，那个裙子这么蓬这么好看，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蓬呢？哦，原来里面是有个裙撑的
0: 啊。 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啊。骑着毛驴去赶集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宿松路高架由南向北快到龙川路，在最内侧的车道哈，超车道 S 有一辆 SUV 发生了故障，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各位注意是在宿松路高架桥。

0: 桥由南向北快到龙川路的路段的时候，靠近内侧的车道有一辆 SUV 车辆发生故障，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小心谨慎驾驶。
1: 嗯，
0: 橘子说小的时候特别想要一个数码宝贝那种养小宠物的宠物机，我爸妈呢一直不给我买，但是呢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买。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的健达巧克力，1块钱能抵多少杯奶的那个，我也想吃，也没有买。后来长大了，自己有小孩了，他要我就给他买，我自己也尝过一次，太甜了，吃一口都受不了，
1: 好腻一个。
0: 当年的自己不会觉得它甜，
1: 当年觉得哇，一口入魂，太好吃了。
0: 当年的自己只会觉得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都有而我没有，
1: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0: 应该要换 BGM 了吧。小时候的自己总是觉得和其他的小朋友是一样的，其他小朋友过着这种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也是过着幸福的快乐的生活。直到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手上拿着最好喝的高乐高，最好玩的溜溜球，最好吃的健达奇趣蛋，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想要，但是爸爸妈妈只会用一个借口来跟我说，
1: 你考试
0: 啊，家里没钱
1: 啊。我小时候是你考试考到前几名就给你买
0: 啊。我们家是家里面没钱，其实我知道家里面有钱，只不过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买罢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爸爸妈妈也在尽心尽力地把我们养大，好像曾经缺失的童年，我们对于快乐的童年没有太多的记忆，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一些压力罢了。小的时候你没有下河摸过鱼吗？小的时候你没有自己哄过自己到树上去抓知了吗？小的时候你没有躺在星空下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扇着扇子看着星空慢慢在竹床上睡去的日子吗？这些快乐的日子其实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只不过我们少了那一份物质上的礼物，但是精神上的我们是富足的。还没到总结的时候吧。
1: 嗯，而且你为什么非要搁这闪情呢？好好的六一儿童节你搁这闪，
0: 那不就是为了
1: 你闪啥？你闪
0: 那不是大家到这个年纪了，你要让他们搞点什么同心同趣他们不一定有，但是你要讲这种伤感的事情、他们肯定有。
1: 你闪啥？你闪
0: 他们肯定有。
2: 大胖，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没有儿童，没过儿童节，都是学校组织的儿童节。我最难忘的一次儿童节就是在6年级毕业的时候的那一次儿童节，是在市府广场作为唯一的一家游乐场的。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民政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面正式完成沥青铺装工程，为后续桥面附属工程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间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目前沪渝高速的铜陵东出口超宽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18号结束。

0: 前几天呢，给大家推荐了戴森的吹风机，后台是订单不断，很多朋友都说观望好久啊，终于等到了戴森吹风机的超值好礼啊！这个给大家应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们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的价格呢，再给大家多放几天的这个特价。原价呢是需要大概两三千块钱，
1: 2799官网。
0: 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戴森吹风机 HD08只需要1499，前500名下单还可以再立减100元，到时候只需要1399，而且还加赠你一个200块钱的气囊书，趁现在的好价呢，你们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入手一下啊。
1: 6款颜色任您来选择，有红色、金色、紫红色、银白色，还有黑色，还有蓝色，6种颜色你们可以来直接选择。HD08啊，这个机型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我们今天给各位的这个价格呢，为什么是这么低？有些朋友说，那你这个价格这么低的原因，因为我们是清库存。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前五百名我们还再减100块钱呢？我们本来就是1499了，你再前500名再减100块钱，就1399，直接拿回家。里面是配有5个风嘴，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这个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你抓紧下单就可以了。怎么来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6一儿童节，小朋友也要吹头发吧？啊，男孩女孩，只要是洗了头以后，头发比较长，对不对？你别等到它自然干，吹干，这样的话，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在空调房里面睡觉的时候，头不会疼。

0: 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呢过11周年的生日，豪汽车黄金免单呢。
1: 没错，就是我们908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啊！
0: 11周年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2: 现在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直接拎包你就可以入住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之装是材料透明，价格也透明，施工也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都给你把它换新的。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跟各位讲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呢？你童年的六一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呢？得到了吗？投稿人说，就是他在给他自己儿子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的时候啊，就是幻视了一下自己，因为小时候很想要个变形金刚，但是妈妈呢一开始说你考了前三我就给你买，结果考到了之后还是没给我买，哎呦，这可能是自己的一点童年遗憾啊。其实我怎么说呢，就现在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当了你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不对？然后
1: 他们依旧他们买吗？
0: 买
1: 啊。那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你不
0: 买？
1: 买
0: 的挺多的，你可以理解为隔代疼，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物质条件真的没那么好，对吧？就像有很多朋友说，我那时候翻地呢啊，我那个时候给家里收东西呢，
1: 我那个时候收菜籽油了，
0: 哎，对对对，就是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确实没那么好，然后父母真的是辛苦了一辈子。那现在呢属于这个大家慢慢的啊，这个都丰富了起来了，对吧？买啥买不到啊，然后所以呢他们其实我

0: 觉得在弥补你的孩子的同时，也是在弥补你啊，不是这样吗？
1: 弥补你孩子啊，对，嗯，
0: 对吧？
1: 三重刘德华说的是，我儿子两岁，昨天买了一个西瓜，他居然说好香啊，我可不可以尝一尝？我想到我两岁的时候，怕只会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现在的这个小朋友，我觉得都特别的聪明，对吧？
1: 两岁，
0: 嗯。他们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了很多事情。橘子说，小时候特别想要的是数码宝贝那个养小宠物的宠物机，我爸妈一直不给我买，但是呢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啊。对，还有朋友说六一儿童节是去看节目的
1: 啊。天理说的是，我们以前是六一是从家里面带吃的，然后在教室里面一边表演节目一边分享好吃的，然后脑海里面一说起六一呢，我们就可以哼起

0: 地府。
1: 我们两个唱的就太成年了，懂吧？就没有那种童真的感觉。
0: 哦，这样是吧？
1: 我们两个唱的太成年人的那种了，这种歌啊，就是得小朋友来唱，我们根本唱不出他们的那种。
0: 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真的都在弥补小时候的、
1: 小小叔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大部分的家庭缺衣少食，不能说是买什么就买什么，对吧？小时候妈妈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满足我们了，我们现在养孩子呢，也是在养小时候自己，吃饱穿暖，买好看的衣服，买好吃的蛋糕，可是孩子的心里面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不要感动自己，也不要刻意讨好啊。
0: 有朋友说，我小时候想要一个会说话会眨眼睛的洋娃娃，我妈却说，咦，那个眼睛瞪得跟鬼一样，给我买了一个布娃娃，我现在自己买了5个洋娃娃放了一排。还有朋友说，我想要一个小霸王的游戏机，我妈说眼睛会近视，然后现在呢，我给我儿子买了 Switch， 他玩的时候我比他还起劲，我还在旁边跟他说，哎，走走走，上上，不是这样的，快快快，给你爸了吧。
1: 现在网上99或者是59，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掌上的游戏机，就像我们当年玩的那种街机游戏，有合集啊，在手上里面可以玩的那种。但你现在好像也不太想去玩了，就玩了2把以后，你觉得哎没意思，不想玩了。但小的时候我们可不是这样子的，看着人家手兜里面没钱，我们看着人家玩，我们都觉得好带劲。
0: 嗯嗯嗯。
2: 听你俩讲这个儿童节，就是文艺汇演，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反正对这个儿童节没有什么期待，有点阴影吧。那个时候大班，我记得我们那个学校排那个舞蹈，然后每个小朋友会自己从家戴那个草帽，然后我就记得每一次排练，我们老师都会把那个别的小朋友戴的那个破草帽发给我，我自己戴的那个新的永远都到不了我的手上，这都成了我的心理阴影了。
0: 明白
2: 了。所以童年的快乐或者是伤害，我觉得都能记一辈子。
1: 所以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很重要。君君说，昨天我带孩子去逛了游乐场，买了好多好多的币，然后再去吃了肯德基，我在网上买了券，但是孩子呢想要那个带玩具的套餐，然后我就点了带玩具的，还带他们去买了衣服。今天我上班，孩子在家，我打算再点个小蛋糕，外卖送到家哟。
0: 你真好，真好。蔡说的是，我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是一辆四驱车，自己省早饭的钱买的。我女儿现在六一的儿童节的礼物是地球仪，马上初中了，然后呢小上学也是可以用得到的。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小时候想要一双白色的舞蹈鞋，我妈说你又不学跳舞了，你买它干嘛？后来我工作了，我自己买了好多双，就是也许
1: 小白鞋，
0: 也许不穿，但是我就是想看一看
1: 小白鞋。小白鞋上面还带一个松紧带。
0: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是这样的，我现在给孩子买礼物，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不问值不值，我是想看看他喜不喜欢，他喜欢我就给他买，因为我希望他快乐。对，但是呢，
1: 但是呢，你又怕他讲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
0: 会养成习惯。因为我女儿现在出门，她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进了一家商场的某一个玩具店，而且那个玩具店还死贵死贵死贵的。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想要妈妈我想要这个，然后走两步妈妈我想要那个。我一开始是不会完全拒绝他，我说你都拿在手上，
1: 你到时候看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们就买哪一个。
0: 然后呢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啊，我还会在现场跟他说，我说宝宝你看啊，就是妈妈今天可能没有带那么多钱，然后呢我可不可以从网上给你买我从网上给你买一模一样的可不可以。
1: 妈妈我不要，我就要这个，我现在就想玩。
0: 有啊，就有啊，很多这样的时候。
1: 下次带他
0: 很多
1: 少去一点这种地方。
0: 我跟你讲，也不想带他去。所以这个事情就讲到什么，就讲到我之前很早以前发过的一条短视频，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各位家长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周末带孩子凡是遇到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像现在马上天那么热对吧，你中午你怎么搞，你肯定要在商场里面，你要是不想在家做饭
1: 在家带的，
0: 不是我说嘛，如果你周末想带孩子出去
1: 不出去，
0: 我抛开你让我就是你不要跟我杠就是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带孩子出去，然后你又不想做饭情况之下，你又想让他在外面玩，中午的那个时间你是不是得在商场里面吃饭？
1: 嗯，
0: 然后吃饭呢，你发现商场里面真的是琳琅满目，什么店都有。这种时候，不管是什么店啊，就算是女性的一些什么女装店，或者说是女性的一些什么集合店，它门口都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吸引小孩子的地方在里面，小孩子就去啊，去了就要买啊，可对。所以与其这样，你们不如这个周六跟我和大胖到淮南去玩一趟。我想真心的，
1: 我们给各位精神股东们说一下啊，王姐一直说要请我吃豆腐宴。
0: 对，而且呢是这样的，一开始你们豆腐宴喊的声音好大哦，
1: 嗯，
0: 真的喊的声音超大，但是我理解，因为就七八不是要高考
1: 啊？
0: 对，然后呢，有一些家庭已经跟我讲了，实在不好意思，来不了。
1: 当天有孩子要高考。
0: 对对对，实在来不了，没关系，后面悠悠阿姨再给你们安排别的。然后呢，但是你们不高考的孩子们，因为我这趟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两个博物馆，还有个古城墙，都是需要有讲解员给孩子讲历史的，所以呢，就是小学左右的孩子。或者说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左右的孩子，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们，非常非常适合他们这趟旅行，就是既能吃又能玩还能学历史，就是叫什么呢，我想给大家搞的是什么东西，家长能松开手轻松一点，这趟旅行让家长轻松一点，让孩子能学到东西还能玩到东西，
1: 嗯，
0: 一天的时间给你们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1: 嗯，
0: 多好，是不是，
1: 嗯嗯，
0: 省得你们到商场去一花好几百，那真的是一花好几百，你周末的时候你看吃一顿火锅三个人400多块钱500块钱就没有了，
1: 嗯，
0: 这还只是吃了一顿饭而已，然后呢再买点小蛋糕，一个小蛋糕卖他个50-60没有了，
1: 嗯，
0: 可对啊，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他再要一个玩具，一个玩具就那个点名点姓那个什么反斗城里面的玩具太贵了，你们卖的太贵了，几百块钱没有了，我感觉我就带他到商场吃个饭，搞个小蛋糕，买个玩具，1000块钱，
1: 在家带的吧？
0: 对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划算啊。
1: 所以说，
0: 你小孩还学不到东西啊。
1: 所以说，本周六我们带各位到淮南，到宿县，我们到那边带他们去长知识，长完知识以后，我们干豆腐宴，吃完豆腐宴，再去牛肉汤。老板给我烫完烫啊，多给点钱，
0: 现在是
1: 这样的，多放点牛肉。
0: 那个牛肉汤我在总屋也给你们安排了
1: 啊。
0: 你们要是就现在是这样的，总屋反正也给你们安排了，你们要的总没喝过瘾啊。
1: 啊，晚上再继续干一
0: 碗。你们傍晚再去喝一碗。
1: 啊、
0: 如果你们要讲傍晚，就是喝过了，反正总牛堂喝过了，你傍晚可以在那个古姐里面自己去逛逛，给你们留点自由活动的时间。
1: 好的，
0: 对吧？
1: 所以要报名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各位就带小朋友，我们有大巴车，所以各位直接带小朋友去会更加方便一点。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3: 我记得我的6一儿童节有一年，我跟我哥说，那时候我记事了，我说哥，明天我们放假耶，你放不放？我哥说我都初中了，谁跟你们一样还是小朋友，还放假呢？那个时候想着就想做大人，不想做小孩子。现在来拿我家小孩子，去年我老公给他准备的礼物。

0: 年呢，我也去买了很多的零食，都是他平时爱吃的，但是平时也不给他吃。然后昨天去买了零食，给分了几个小朋友。
1: 所以说你们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那些小礼物，就刚才讲了，也给那个孩子准备了一些小零食、
2: 嗯、
1: 啊，还有孩子爱吃的那个东西，反正等会儿都给他们点好了外卖，然后全部把他送回去。
2: 嗯，
1: 现在确实是物质水平高了，生活水平好了、
2: 哎、
1: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满足孩子们的一些需求了，对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别忘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呢，
2: 嗯，
1: 对不对？除了自己的孩子要照顾以外，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2: 嗯、
1: 他们在生活可能是在那个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
2: 嗯、
1: 很多东西他们也没有来得及感受到。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给他们试一下燕窝怎么了？
2: 我是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因为现在燕之屋的燕窝啊，并不是你们像之前的那个想象的那死贵死贵死贵，
1: 一两件三四件，
2: 确实你们之前死贵死贵，其实它现在也有贵的、
1: 嗯、
2: 只不过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投料量的问题、
1: 嗯、投饵料，
2: 因为它燕窝它就是这么多钱。然后呢，那现在给大家推出的这个鲜炖燕窝，你比如说之前有很多朋友可能吃的是他们的那个晚宴、
1: 嗯、
2: 对吧？晚宴你知道它那个一碗比较大，它里面的量多，我之前吃晚宴我是有点吃不掉的，有点大、
1: 嗯、
2: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觉得这种鲜炖燕窝小小一瓶特别棒。还有呢，你们之前可能会买燕盏的朋友，就是买燕盏，那买燕盏的，那你就回家自己挑毛。我怀孕的时候是自己挑毛，我觉得那个时间相对多一点，我不就自己挑毛嘛，对吧？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挑自己挑毛又费事，每一次就挑一下之后，我觉得我的盐都快下了。对，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的双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
1: 端午
2: 传统的氛围，而且呢还有这个健康滋补俱佳，一盒当中搭配了5瓶的抱抱珠、
1: 嗯、
2: 还有5瓶的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给长辈还有像是这个孕妈宝妈，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啊。吃一瓶顶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营养，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燕之屋呢是南咸北甜龙粽登场，
1: 就它这个里面是四枚咸口的，4枚甜口的，就家里面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照顾到他们的这种口味。里面的粽子，反正你们加燕窝了，主要是
2: 里面是这样，首先是加燕窝，就每一款都加了燕窝，然后里面有排骨粽，有松露云腿粽，有上汤鲍鱼粽，有干贝虾仁粽等等啊，满满的都是山珍海味。甜口的呢，因为考虑大家就是粽子呢咱要吃，我们也希望能吃的健康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个甜口呢，给大家安排的是黑糯青稞粽、雪糯阿胶粽、陈皮豆沙粽，还有青稞枣香粽，哎，每一款都非常好啊。然后呢，燕窝的礼盒之前的单卖是576一盒，粽子的礼盒单卖是368一盒，今天两个给你们加在一起啊，
1: 499。
2: 499一盒，490。哎，我们俩刚才齐声说499，好像感觉吗？3、2、1，上链接。
1: 上链接。499。
2: 别，
1: 你们可能觉得499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些高，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它里面是粽子里面也带燕窝？
2: 哎，这个是重点，
1: 粽子里面也带燕窝。
2: 对
1: 啊，
2: 对，这个是重点啊。好，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现在就回阿拉伯数字499了解详情。我跟你们讲，因为他们的粽子特别的抢手，所以呢一般来说在粽子节到来之前，端午节到来之前早早的就没有了，所以要买的可以抓紧囤一下啊，可以抓紧囤一下，然后到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哎，这个还挺不错，挺好的啊。可以给自己长辈安排上嘛？
1: 哎，就爸爸妈妈，你给他们试一下味道，可能他们这辈子也没吃过燕窝。
2: 嗯，
1: 然后呢，你给他们试一下味道，你就说这个燕窝不贵，这个价格也不贵，你们试试这个味道，总要让他们尝尝味道吧，对不对？尝尝味道以后，你才会，哎，
2: 啊，怎么了？
1: 不是，因为我最近也碰到了一点事情，我现在就回头也想起来，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你们也就。当时讲的，哎，以后有时间然后可以给他们那个更好的，或者是以后有时间可以带他们去尝试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但 当你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当你真想做的时候呢，你发现对方又不行了。
2: 哦，
1: 懂吧？对方也不行。
2: 对，就是趁他们还身体比较硬朗的时候，多带他们出去玩，出去旅行啊，然后呢，让他们开始。哎，讲到这里，我就想说，要么我们后面给大家来一个陪爸妈的时候，陪爸妈的这种，或者说你们直接把爸妈交给我们的这种，
1: 我觉得可以把爸妈交给我们倒是可以。
2: 那我到时候联系一下旅行社，看看有没有把爸妈交给我们的这种，然后悠悠大方绝对给你们爸爸妈妈
1: 安排好，
2: 哄得开开心心的。
1: 前两天
2: 就大胖这个小贼一天，你到时候把你爸妈也带着
1: 啊，好，
2: 对吧？
1: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从上海那边出发18天，来回18天新疆游的那个火车的票，
2: 太长了。
1: 你可知道那个票多少钱？
2: 多少钱？
1: 两人间啊，就里面应该是1.8米的那种大卧铺的那种，
2: 嗯嗯，
1: 5万把一张票。
2: 哦，不是，
1: 5万把一张票。
2: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啊，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啊，
1: 嗯，
2: 别给老人搞这么长时间，很辛苦的，他们身体也吃不消。我是觉得2-3天的时间，就在周边让他们舒舒服服的玩一玩，
1: 嗯，
2: 然后大家一起唱唱歌，
1: 嗯，
2: 哎，一起吃一吃合适他们的这种美食，
1: 嗯，
2: 就淮南我都能再给他们搞一次。
1: 好的，
2: 对。就是让他们这个神清气爽的这种旅途，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好的。王姐准备老幼通吃啊，
1: 王姐准备安排了。好了，今天讲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其实讲了挺多的。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微信平台也好，还在家族群里面都在跟我们说一个事情，叫少年不可得之物会困其终生。
2: 嗯，
1: 我们确实也被少年不可得之物呢一直在困着其中，不断的在宴请自己，不断的在回想自己的一些过去，好像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自己的孩子，就用着自己的方式对着自己的孩子。但其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他们所需要面临的那些所谓的一些匮乏的内容。以前是我们的物质匮乏，我们吃不到更好吃的东西，吃不到奶油蛋糕，吃不到高乐高，吃不到甜甜圈，吃不到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精神算是比较富足的。后来我们的物质水平好了，我们生活质量提升了，吃喝都不太用愁了，但是爸爸妈妈们好像又开始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了，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的心理健康好像慢慢的也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2: 嗯，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需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希望未来的孩子们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充分的陪护下享受快乐的时光吧。也在这里跟全天下的小朋友们都说一声六一儿童节快乐。未来的路很长很长，记住这一份天真，记住这一份美好，因为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需要靠着这份完美以及快乐的童年来支撑未来不是那么幸运的日子吧。
2: 不管你是送孩子礼物的家长，还是给自己圆梦的大朋友，都希望你心中的那个小孩今天可以笑得很开心。送给大家彩虹糖的梦。
3: 我妈不想上去彩虹山。
1: 啊，我们不应该放童年嘛？就俺们这个年代的。
3: 听我说，大果果。
1: 彩虹糖的梦是。
3: 你去不去啊？
2: 你小时候没听过这首歌吗？
1: 完全没有。
3: 未来不知熊啊，陪我去等等我啊。这位叫小熊。

的轿车载着我们去兜风，听说那座彩虹山上的风景特别的不错。我和乐乐熊号长鼻子的蘑菇小象挎着小篮子，说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彩虹的糖糖那么的甜，粉粉的泡泡那么的艳红。

0: 出 BB 像他不停的叫，
1: 乐乐熊快来，这有好吃的等。
0: 我跑去一看，原来是满地三鲜宝宝，乐乐熊是好多框框，说要回家做果酱。粉红的云啊飘向山脚啊，绿绿的草地向我柔软搭床。太阳公公洗好澡，出来向我们问好。我们躺下听他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2: 传说这座彩虹山住着一位彩虹公主啊，她有好多美的裙裙，还有好多美味的澡堂，只要吃下一颗就实现一颗最美丽的梦想。小朋友们，你们想要什么呢？
0: 乐乐熊说他要一座蜂蜜做的房子，而 BB 像小身材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我说我想要下套所有的糖，这样我就可以。

0: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目前省会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8，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哒哒哒，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那个刚才不是在说周六带你们去吃豆腐宴逛寿县古城吗？然后有朋友说，因为听我们一直在讲适合带小孩，适合带小孩，适合带小孩，小孩可以去学习。刚才有的家长跟我说，不知道我小孩周六要补课。其实我是觉得看你那个课程，我也不能讲硬让你课调开不上了跟我们出去玩，但是这一趟绝对让你孩子学到历史，绝对学到历史楚文化，然后让你的可能会让你的孩子这一趟回来之后，就是星期一是
1: 写作文的时候，
0: 对，写作文的时候内容都会非常的充实。
1: 对，
0: 而且博物馆，你像24节气馆，其实我也是在近期才了解到，我们传统的24节气发祥地就在淮南
1: 啊。淮南是很多成语的这个发祥地，就是什么草木皆兵啊，
0: 对，八龙山嘛，
1: 对，等等一系列的，你让孩子他以后写作文啊，他内容就很充实了，就他只要在这一趟过程当中听了一点内容以后，以后写作文你别讲400字了，800字他都可以给你走出来，就把那个他们讲的内容把它重新再复述一遍，把它写进去，文笔也好，对不对？素材不就来了吗？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当中，他自己在组织组织语言，他的这个不就来了吗？当然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6月7号、8号呢要送孩子去高考，这个没办法来，没关系哦，我们还可以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陪伴孩子度过。因为
0: 等他们考完，悠悠阿姨给他们搞点好玩的。
1: 对，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您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面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嗯，好，还有那个戴森吹风机，刚才我看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因为它是这样哈，它的型号不是最新款，不是最新款，现在呢，这个最新款已经很厉害了，我知道，那天我跟国姐还在讨论，说现在有那个弯头的，搁着的，我的妈呀！但是说实话，就是你用戴森吹风机不太容易换的，
1: 啊，对。
0: 因为它可以让你用个。
1: 而且有保修啊！
0: 你好好用个小十年，问题不是很大。
1: 有保修啊！
0: 对。然后今天乐购908商城带来的专属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需要1499，然后前500名报名下单的朋友立减100元，到时候只需要1399，还会再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气囊书。趁今天有好价，一直观望不舍得下手的朋友们就可以抓紧时间了啊！就可以抓紧时间了。对，我看一下啊。它有6个颜色，黑色、蓝色、铜金色、中国红色、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呢，这个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这种风嘴，就是假如说它，因为它有一个那种大大的那种盘子，然后你如果你是卷发的话，你可以直接比较能 hold 得住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呢，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啊。然后顺丰和京东随机发货，赶紧下单。赶紧下单，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好，今天的那个又有新鲜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先跟你们普及一个事儿，其实大家都会比较。

0: 纠结一个事情，叫做我在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啊，就是你看白天你可能一整天都不在家，对吧？一整天都不在家，你那个空调你要是在那开着呢，你就会觉得好浪费电，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出门拿个快递，你空调到底是关还是不关？所以今天呢，有朋友就问说，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搞了，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搞着搞着一整个夏天的电费真的是不得了啊，就是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一天空调开关好几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就关。可是呢，这样一开一关真的会省电吗？
1: 如果你的空调是变频空调的话，一开一关当然不省电。如果你的空调是定频空调的话，一开一关的话说不定还省一省电，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呢应该
0: 都是
1: 变频空调。
0: 好，来给你们讲一讲啊，这个就是空调的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启动次数多，总能耗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像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呢是尽量减少室内室外的这种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会更好。那夏天用空调呢，有一个省电秘诀跟你们说。有人说空调开除湿也可以制冷，那用起来还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真的会更加省电吗？来跟你们讲一讲啊，像南方的三伏天现在还没到啊，南方的三伏天，我都不知道三伏天给你们搞点什么。
1: 三伏天
0: 哦，不是，我说三伏天给你们搞一点什么凉快的行程，要不然太热了，可是这样的。
1: 搞三伏贴啊！
0: 三伏
1: 天给他们搞三伏贴，特色行程里面就安排一个贴三伏贴的地方，对吧？
0: 这个南方的三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45%-65%之间，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那如果说室内的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开制冷，等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改成除湿，这样呢就既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啦。那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呢，夏天里面是室内炎热但并不潮湿，那你可以直接选择这种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之下，你开除湿啊，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一定的能耗，而且呢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对，我是觉得我们这边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先开制冷然后再变成除湿，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当然你这个吹空调呢，你也得吹得健康一点。
1: 吹空调我还吹什么健康？吹空调，按照老人的话来讲，吹空调就不是健康的，吹空调就没有健康的，就那个什么寒气都吹到身体里面去了啊！你这个天你就不应该开空调，你就应该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让它传风，然后电风扇吹一吹就关了。
0: 好，来跟你们讲啊，第一个呢是定期清洗空调，这个我讲的不假吧？
1: 这个不假。
0: 对，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一定要清洗，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清洗过了啊。
1: 一般来讲，什么叫长时间呢？就比如说你从
0: 冬到夏呀。
1: 对，就是你从去年冬天不是开了空调吗？
0: 对啊。
1: 然后到今年这个夏天开机之前，其实是要找一个那个上门清洗空调的师傅呢来清洗一下。虽然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空调他们带那个叫所谓的叫自清洁的模式啊，但这种自清洁的模式呢，它不能把那个滤网啊上面的那个灰尘啊把它重新把它弄掉，所以有条件的朋友的话呢，还是可以找一个清洗空调上门的师傅，把家里面的空调呢把它清洗一下。
0: 对，好，然后呢就是建议每半，其实是每半个月， 就最好能够清洗一下你空调的滤网，一个呢是比较洁净，另外一个呢就长时间使用之后，那个滤网后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的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那耗电量呢也是会增加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的人体的适应力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里突然进入很热的环境，我们其实人体会容易出现免疫力的这种紊乱，免疫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会出现。第三个呢是保持室内的湿度，适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的黏膜、皮肤的免疫功能等等的这种保存很有帮助，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这个又冷又干。而且呢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你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现在好凉快啊，喝不喝水无所谓啊，多喝水多喝水，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面放一盆水来改善一下湿度啊。然后呢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控制在40%-60%为宜，它在空这个出风口底下放那个水啊，其实可能冬天用的会更多一点，
1: 因为冬季的时候家中特别干燥、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温度不要太低，温度真的不要太低，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要不然你可能会头晕啊，皮肤干燥啊，这个口干舌燥等等这种情况，而且特别耗电。其实一般空调温度26-28是可以的，但是我知道你们都不会打得这么高的是吧？
1: 我打26。
0: 啊，那你还可以。
1: 我真打26。
0: 那你还可以的啊。然后第五个呢一定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如果你开空调的话呢比较空气比较密闭嘛，然后空气呢就会不太流通，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就那种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所以呢建议2-3个小时就开一次窗户通个风。
2: 那我之前的那个冷空气不就浪费掉了吗？那不都是用电把它那个搞成冷空气的吗？同放了以后，那个里面的那个温度又上去了，那不是浪费吗？
1: 不要怕浪费啊！就虽然说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呢面积不是很大，但我确实会在2-3个小时里面，或者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然后就把那个窗户打开，把门也打开，然后让它强制的有一个那个穿堂风啊进来，然后把整个里面的空气全部换一遍，然后再把那个空调你就一直不关嘛，一直不关的状态下面，然后它慢慢再把那个温度再把它制冷制下来就行了。变频空调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是开机的那一瞬间，就开机的那前面十几分钟的时候耗电量会特别大，当它的温度达到了一个核定的温度以后，你设定的温度以后呢，它会尽量减少压缩机的工作，然后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下面。所以这种长时间的开，如果说你出门1-2个小时你不要关空调，要不然的话它反而会耗电量更大，懂吧？你出门的时间不长的话，你别讲我出门半天我不关，那你可以关，你出门也就1个小时左右，不要关空调。家里面是变频空调的话，不要关空调，让它一直保持的这个状态。你回家了以后，你自己也舒服，耗电量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
0: 然后呢就是空调啊不要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等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假如呢直接对着你的头颈部吹，头皮的这种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的收缩，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的时候会诱发中风。另外呢就是你的这个风朝上会更制冷，
1: 就是你的那个空调风往上面打，因为冷空气重，
0: 它重，
1: 它是往下面来走的，
0: 懂吗？它自己会下来的。
1: 对，所以你的那个空调风呢是要往上面打，冬天的时候呢空调风呢往下打，夏天的时候呢空调风呢往上打，这个就知道了啊。这种小问题我觉得你们家里面的老人家经常看那个什么抖音啊、快手啊，上面就会讲夏天空调一定要这么做，你们家的空调可以更凉快，就这种小类似的这种视频呢，他们应该刷的比较多，可能比你还懂。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老年人其实也要及时开空调，很多老人我觉得他们的耐热性真的好强，
1: 他们甚至在这样的一个冬天里面的时候他们可以穿2件，
0: 他们一点都不热，
1: 就可能是年纪大了以后确实是怕冷。
0: 但是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老人其实不觉得热，他可能已经隐性中暑了。 对吧？随着这种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这种皮肤温度感受器的敏感度是有下降的，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这种体感它就并不是很明显，就他自己的感知不是很明显，但不代表他真的不热。所以呢，如果说室内温度比较偏高，他们感受不到热的情况之下呢，也麻烦，要么你们就劝劝他们把这个空调打开，或者说

0: 不要挑战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如果你们在室内运动，然后呢还不通风，你还不开空调，你也会很容易会，假如说头晕啊，或者说是中暑什么之类的。对，你运动可以，你出汗可以，但是你在一个室温相对于来说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之下，会更好一点。这是今天跟大家进行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
1: 绝声浪来袭啊，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打造的
0: 汽车主播大赛，
1: 哎，我们总决赛首届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就要来啦。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一个惊艳绽放。我们现在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站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面，迎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可以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评委可有你？
0: 没有吧？
1: 啊，那你就不是严苛的评委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我还不够格。
1: 我现在倒是想看一下这个严苛的评委到底是谁，谁可以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谁能够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江汽集团啊，和我们一起合作的。
0: 对，汽车主播大赛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到时候需要你们投票的时候，别躲啊！
0: 啊，
1: 需要你们投票的时候，你们别躲啊！
0: 嗯，
1: 你们自己去选一选你们喜欢的汽车新主播啊。
0: 对，没准以后他就会成为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
1: 嗯，
0: 对吧？我们也需要新生代嘛。你不能让一个32岁的94年的悠悠到现在还是个年轻人，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些20多岁的孩子们。
0: 对，
1: 为什么20多岁我叫他叫孩子们？
0: 就是20多岁的
1: 青年们。
0: 对啊，新生力量
1: 啊。

0: 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陕高速的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维修，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施工要到今年的6月4号18点结束。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声。给，欢迎回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小伙伴们，我们现在到了飙歌王的环节了。
0: 是的呢，
1: 刚才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歌过来给我们了，库存也是可以的哦。
0: 我们接受库存哦。
1: 嗯，想听到你们非常美妙的歌声哦。
0: 那你们可以发了吗？
1: 可以发呀。
0: 抓紧啊！
1: 来。
0: 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你说现在什么汽水呀、啊

0: 还有酷狗啊这些音乐能不能发也行。
1: 行，只要是你唱的。
0: 哎，只要你唱的。
1: 你不能把原唱发给我。
0: 哎，
1: 好吧。
0: 除了原唱不能发以外，其他的都随便你。
1: 对对对，其他都随便你。你唱的开心就好啊，想怎么唱。
0: 唱的开心，唱的快乐，好吧。
1: 第一首 Sander 为我们带来爱笑的眼睛。

0: 好听哦。
1: 今天的大朋友有福了，
0: 他是有三个娃是吗？
1: 他手上什么时候有三个娃？
0: 哦，他不是有三个娃，
1: 他手上什么时候有过娃？
0: 啊，他没娃，
1: 他没娃，
0: 不对吧？
1: 对的
0: 啊，他没娃吗？
1: 什么时候有娃？
0: 哦，这样是吧？因为我们有，啊、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几个玩的特别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对吧？嗯、好了，我混了。
1: 你混了，你混了。
0: 我混乱了，混乱了。他没娃。
1: 他讲的是贝塔有娃。
0: 哦哦，贝塔三个娃。
1: 贝塔。啊、
0: 凯哥没娃是吧？
1: 凯哥没娃。
0: 那凯哥周末来给我们带娃吧。
1: 也不是不行，凯哥。
0: 接下来飞扬为我们带来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2: 我接受这结果，你画的杰作，我找不到线。

一般，哦，一般。接下来听到了《梦回大唐》，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啊，你能不能不？

0: 要离开我。问你，你可能不要离开我。
1: 王姐不会离开大家的。
0: 谢谢王姐。那王姐，你可以对他们说声爱你吗？
1: 啊啊，怎么搞的？
0: 说爱你。
1: 哦哦，我以为是谁有这样的需求。

0: 嗡，果然，就老歌神们发挥依旧很稳定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无常带来的《他不懂》。
1: 他留给你是悲

0: 没事没事，他不懂，他不懂，我们懂。我们懂你的心，
1: 谢谢谢谢，来自于我们歌神群的大神。
0: 我们懂你的心，行不行？
1: 好听，好听，好听。
0: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那个有没有女生今天唱歌？哦，有，
1: 有独角戏。
0: 大脸猫猫带来的独角戏。

0: 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守着你，谢谢你。今天驻唱女歌手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
1: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睡觉。

了，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声相线素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

0: 奖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6: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8: 大家好，
19: 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6: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2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8: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0: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蚌埠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起蚌埠藤壶机场对旅客值机办理时间做出调整，机场航班的值机开始时间依旧为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及行李托运手续的时间由原先的起飞前4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持续到8月31号结束。提醒大家，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持续到8月31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2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4059.51点，下跌了9.05点，跌幅是0.24%。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5419.90点，下跌了155.24点，跌幅是0.97%。再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的点位3975.97点，下跌了61.98点，跌幅是1.5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1号了哈，那么距离高考越来越近，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那如果说今年哈你家中有参加高考的学子，或者说您想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来，此刻呢您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绿丝带，绿色丝带哈，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么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我们送考的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我们的路况专线提醒大家记好哈，时刻的保持您出行的安全，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4: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5: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4: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时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5: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4: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4: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5: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 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11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准时和大家相约，我是代班主播江南。那么节目播出的时间，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进入夏季之后，雨水会变多哈。刚才我们也是通过一段音频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特别重要的注意事项。关于行车安全方面的一些应急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有一些交通违法的案例的分析，还有呢就是六月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规章制度哈，跟交通密切相关的，稍后我们也做一个简要的了解。在半年之后是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跟交通出行相关的一些案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分析做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让大家了解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在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保护好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3: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你看，如果说是下雨了，路面有积水，那我在路边行走的时候，或者我骑电瓶车的时候，旁边有其他的汽车经过的时候，溅了我一身的水，我是不是只能认栽啊？这个还真不是哈，被飞车溅水淋成了落汤鸡，那我们怎么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案例来学习了解一下。雨天道路积水哈，汽车驶过，如果说没有减速，那么就容易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造成飞车溅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发生在5月22号，宣城交警是接到了群众反映，说自己雨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被一辆快速驶过的小车所溅起的水花淋湿了全身。他的诉求是，我不要求处罚哈，我只想让他道个歉。交警呢接到这样的一个举报或者投诉哈，迅速的展开调查，确认违法行为属实，联系上了涉事的驾驶人。那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哈，驾驶人也说了，确实没有注意到路边的积水还有行人，并不是故意的，表示愿意当面道歉。那么交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驾驶人也是诚恳的道歉，最终得到了报警人的原谅。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2条第二款就规定了，夜间行驶或者说在容易发生危险的一些路段行驶的时候，以及遇到有沙尘啊、冰雹啊、雨雾、结冰等天气条件的时候，你是应当去降低行驶的速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就规定，机动车行经漫水的路段或者是漫水桥时，应当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之后低速的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它是这样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其实首先出于安全的这个角度，在雨天行车，在一些特定的天气条件下行车的时候，我们是要确认安全的。首先出于安全的这个考虑，你要确认水的这个深度，积水的深度，你要降低你的速度，确认安全之后来通过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出于社会公德的这个角度哈，在大家路边都在有行人通行、非机动车驾驶人通行的时候，你看到路面有积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应当主动的降低速度，以免这个飞车溅水哈，淋湿路人。另外，出于这个路边的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哈？第一，拨打报警电话，您可以拨打110或者122报警电话，向警方详细的报告车辆溅水的情况，包括车牌号、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关键的信息，那么交警会根据您提供的情况来展开详细的调查。如果有可能的话，现场的条件允许的话，通过拍照啊、录像啊、记录溅水车辆的行为作为证据，随后呢，可以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公安交管部门，以便做进一步的处理。小可说了哈，这个如果说路面有积水，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控制好您的速度，低速的通过。通常情况下哈，车速10到20公里每小时哈，对行人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么时速30公里，膝盖以下你可能就容易被溅湿哈，就是它这个溅起水花的高度嘛。车速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的话，那么水花它会溅起1米多高。所以呢，你看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到了60的这样一个速度的时候，你整个肯定全身周边的哈，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大概率全身都要被淋湿了。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遇到这个降雨天气的时候，驾车出行一定要牢记减速、控距、亮尾，出行前也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夏季这个雨水多哈，强对流天气也多，我们要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提前了解好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8: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3: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1: 小张，赶紧报警。
1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2: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2026年6月1号哈，那么六月有一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你我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的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是我们上周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特别提到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变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今天实施。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车辆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好，这是我们是整体的内容，针对的是客运的车辆哈，新的规定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的经营活动。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主要是适用于在交通事故定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做一个调查处理，这起事故是不是跟驾驶人的疲劳驾驶有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当然倒推过来哈，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营运的车辆哈，您就要更加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确开门杀责任啊，交通事故赔偿新规。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的施行。针对这个开门杀，解释二就明确了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之前发生类似的这些情况或者案件的时候，保险公司啊，还有这个机动车，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呐、啊，车辆的驾驶人啊，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托辞说法哈。那么现在就明确了，首先是要在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先来赔偿，先走先赔。这个赔偿限额不足的，那么乘车人还有驾驶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做了一个明确。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开门杀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损害。下车了，作为乘车人哈，我下车了，我开门没有看到后方的情况，那么在开门的那个瞬间，后方如果说有电瓶车啊之类的撞上来，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损伤。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特别关注这个开门杀。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何时开门法，前些年其实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个推荐，就是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去开车门，这样一来你就会强迫你的身体转头看后方，防止撞到路人。实际上更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停车了，我准备开门下车的，下车开门的时候，那我就要看一下后面，哎，什么情况，多做一些观察，提前多做一些准备，养成好的习惯，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好了，11点24分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要暂时的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来自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活动的信息，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巅峰对决，我们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来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巅峰对决，声浪来袭。从海选的这个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 反击，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新生力量的经验绽放。现在战局升级哈，突围的15位顶级的顶尖的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够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谁能够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谁能够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的桂冠。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来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另外呢，提醒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来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哈，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这个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的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

0: 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但是名额有限哈。如果说您有装修的需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抢订的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如果说有疑问哈，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天气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出行的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63.72点，下跌了4.85点，跌幅是0.1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481.10点，下跌了94.03点，跌幅是0.60%。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001.52点，下跌了36.43点，跌幅是0.9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

0: 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我们将会通过一些案例哈，跟我们的交通出行相关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做一些法律知识的科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例，能够让大家掌握、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在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知道怎么做，知道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第一个案例关注到的是私家车在停车场被自动滑行的超市购物车给撞伤了，那么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找谁来赔偿？超市前停车场里面一辆失控的购物车滑行撞到了顾客的车辆，导致其受损，维修的费用要近万元，那么责任究竟在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这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那么最终的认定是超市对购物车管理不善，要承担80%的主要责任，物业公司因为没有设立照明的装置、警示标志，承担20%的次要的责任。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哈，今年年初某一天的晚上，当地呢是一个降雪的天气，卢某驾车到某个超市来购物，那么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一辆超市的购物车发生了碰擦。根据现场的监控显示哈，事发的时候该购物车处在一个没有人的滑行的这个状态，那卢某避让不及，车辆当场受损。后来经过汽车的销售服务公司核定，车辆的维修费用是9921块钱。事故发生之后呢，超市的工作人员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出具了报警证明。那么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这个冰雪天气，超市的这个购物小推车在道路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任何的安全警示牌，导致顾客的车辆受损。其实这个基本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那各方不就是协商赔偿吗？但是各方对于赔偿事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没有办法让车主觉得 OK 我们就这样来，没有办法让他满意哈。那么车主卢某就将超市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其实在这个卢某的索赔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整个协商的过程当中，超市和物业公司都试图撇清关系。超市辩称哈，事故发生的地方并不是他经营管理的区域，在这个停车的范围之内，他是没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物业公司怎么说的呢？车主没有向物业来支付停车费用，还在找车位的一个过程当中哈，物业呢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安全保障，车辆受损是超市的购物车撞击所致，那么和物业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走到了起诉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哈，那么肯定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这个经过调查发现，这起案例当中所涉及的购物车属于超市所有，并且由其管理。在顾客将购物车推到停车场后，由超市安排专人进行回收，这也是我们日常在超市购物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么超市和物业公司也签订了租赁协议，明确约定超市前的这个停车场的保安保洁、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以及能源消耗都是由物业公司负责的。此外呢，顾客持超市购物满88元的小票，免2个小时的停车费。好，基本查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卢某驾驶车辆在被告超市门前的停车场和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呢，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没有及时的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购物车，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了原告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该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没有设立照明装置，没有设立警示标牌等任何的安全警示的标志，也是有过错的，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次要的原因。 而当时事发的时候，车主卢某在停车场内正常的缓慢行驶寻找车位，他是没有办法预见自动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的，所以呢，他对于事故发生是没有过错，不应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综合考量各方的过错的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超市承担80%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当然对于卢某主张的车主主张的我车辆维修费用要达到近万元9921元，那么这个肯定要由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并且呢要确定维修的部位和车辆受损的部位是一致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认定之后做出了最终的这样一个判决。其实在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的赔偿责任的。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做了一个明确的介绍，超市它是购物车的所有者管理者，必须对购物车尽到及时回收啊、妥善安置的这样一个义务，任由购物车停放在停车场通道的中央不及时的收回，遇上一些雨雪天气，可能就会成为危及他人生命财产的一个移动的隐患。而物业公司它负责停车场的维护，即使部分车主没有缴纳停车费或者享受了免费停车，也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也不能因此去免除他提供一些基本照明啊、设置警示标志等安全保障的这个责任。而对于普通的车主来说，您只要在驾车的时候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无法预见的这个突发的危险导致的损失，是应当由过错的管理方来承担的，无过错不担责，有过失必赔偿。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私家车在停车场被自动滑行的超市购物车给撞伤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些分析，做了一些这个安全的提醒，法律法规方面的科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保险的情况。根据统计呢，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高达3.8亿辆，其实在大家日常生活城市短途出行当中，它是伴有 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哈。当前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没有强制保险制度，为电动自行车投保商业保险，也不是大家的普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有一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选择投保商业保险，但部分的保险产品哈，可能就存在宣传的内容和实际保障的范围不符，不同险种的概念边界比较模糊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关注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电动自行车责任保险合同的纠纷案件。我们来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管先生哈，2021年的5月购买了某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通过这个品牌绑定的手机 APP 了解到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保险产品，包括了车辆的盗抢险、电动车组合保险、电动自行车第三者的责任险等等哈。5月21号通过这个绑定的 APP 做了一个保障，买了一个保险，保障的范围涵盖车上人员责任、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以及电动自行车盗抢保险。保险的周期是1年，再附加上人员责任险的责任限额10万元，他支付的费用保费199元。那么到了年底12月22号的时候，管某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驶的时候路面湿滑摔倒受伤，交管部门也是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属于交通意外，管某无责。那么事故发生之后，那我之前买了保险对不对，管先生就产生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来申请理赔，但是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附加车上人员责任的赔付情形为被保险人有责任，而管某受伤是无责任的交通意外导致的，不符合这个理赔的条件。作为车主，作为

利息。庭审当中，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不存在任何欺诈，没有误导性的文字表述以及过错。管某订立保险合同，他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合同合理合法。那么管某要求撤销合同，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好，那么接下来法院就要调查了哈，大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嘛，那么具体该。

程中意外受伤怎么办，车上人员受伤等等这样的一些图文的表述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图文就直观的向投保人传递了，哎，驾驶人自身意外受伤的情况可以获得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而实际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提供的保障范围又不包含驾驶人自身受伤这样一些意外伤害的相关的赔付的情况，并且附加了车上人员责任险，亦没有办法对驾驶人自身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赔付。就是宣传的情况和实际的我们给出的理赔的范围是不一致的。法院就认为诚实信用的原则，它是民事主体从事这个民事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作为保险活动的参与主体都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管某投保的这个暗涉保险公司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相关的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这个保险标的的保险，区别于意外伤害险，并不以被保险人自身遭受的意外伤害作为保险标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管某投保的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仅在其对自身以外的其他车上人员造成损害并且负有赔偿义务的时候，保险公司才可以来承担相关的保险的责任。好，那么管某自身遭到了意外损害并不在这个险种的赔偿范围之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实际的保险的条例相关险种的一个解释。但是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是暗涉保险产品的设计、宣传、销售的主体，那么他对于产品的性质啊、保障内容啊、保险责任啊以及免责条款啊是具备充分的认知的，不仅应确保产品的设计和宣传内容相符，更应该在宣传销售的过程当中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我要向投保人做充分的说明，履行明确的提示说明的义务。你要跟他说清楚哈，我们有哪些这个保障的权益，那么买了之后什么情况下你是可以被保的。但是被告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主动做出了骑行受伤、意外伤害这样的一些描述，和暗涉保险的实际的保障范围完全不符，宣传和实际不相符，并且呢仅简单的展示保险条款，没有对保障内容做出非常清晰明确的解释，那么这就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他的行为是构成欺诈的。所以呢，综合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法院一审判决撤销那么案件的涉保险的这个合同啊，判令保险公司返还管某的保险费199元，并且支付利息26.07元。有朋友说不仅仅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哈，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买任何保险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保存好、保护好相关的这些证据，当时的宣传单页啊，这个保险公司的相关的一些宣传的介绍啊，签合同的一些视频啊等等，一旦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呈现出来去保护好我们的一个证据啊。所以呢，在我们节目这个普法的这个单元当中，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切切实实的法律知识的一些分享和学习，让大家对这些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在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依据这些法律法规来保护好我们的合法的权益。11:54，我们这一环节的服务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9: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2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0: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这份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学生带早餐入校，情节严重者责令退学。这份提示引发关注，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2: 不可否认，校方出台新规有其合理考量，校外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统一管控外来食品能够守护学生饮食健康，同时杜绝零食外卖入校，可减少校园垃圾，避免学生课堂偷吃零食扰乱秩序等，助力营造整洁有序的教学环境。这份管理的初衷值得理解，但管理从严不等于处罚无度。孩子偷偷带进一个包子或者一杯豆浆就要罚到退学，这种终极处分是不是有些用力过猛？最绝的是那个高糖高盐零食的界定，按这个标准，如果食堂烧制那些重油重盐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等等，又该怎么论处呢？根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劝退退学是针对重大违纪、严重违规行为的终极惩戒，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法定程序，绝非校园日常管理的通用手段。学生携带普通早餐入校，并非违规违纪的恶劣行为，无伤德育底线，无碍校园根本秩序。用退学作为惩戒，明显违背了教育公平和处罚适配原则。更值得诟病的是，这一规定模糊笼统，没有界定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也无对应的申诉复核流程，极易造成权力滥用。一刀切的禁令无视学生现实困境，冰冷的规则取代了教育的温情，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学校治理应当刚柔并济，可规范外来垃圾食品入校，优化食堂餐饮质量等方法，用柔性引导替代硬性压制，打造有温度的校园，远远比冰冷约束更有意义。这正是一日三餐大过天，小题重罚惹人嫌，育人自当宽柔济，依规治理才不歪。
2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当中啊路况方面的最新消息。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目前无法通行，工期要到6月18号的23:59才能够结束啊，到6月18号的23:59才能够结束。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就等于到6月19号了啊，因为它到晚上的这个叫什么凌晨零点了哈。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称重设备目前正在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工期要到6月18号晚间的23:59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那同样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还有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啊，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家中如果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都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省体育冠军来加入到我们的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绿色带爱心送考，还有咱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啊，为大家带来的活动啊，最新的消息哈，这个各种活动也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啊。乐购908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产品呢？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前几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戴森吹风机，后台订单不断，很多朋友观望许久，终于等到戴森的超值好价，应大家的要求，福利再来多加送一天啊，就是今天哈，我们在六一儿童节今天啊，给大家又送出了一份新的这个礼物哈，就是我们的加赠福利。那么这个福利呢，就是戴森吹风机，妥妥的这个吹风机界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乐购908商城今天重磅带来的 HD08 吹风机，超值好价。要知道，官方旗舰店这支吹风机都要2799，别急，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专属活动价 ，HD08 只要1499啊，一下砍掉1300块钱。这也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还加赠200元的气囊书。趁着今天好价啊，一直观望不舍得下手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不用犹豫和担心，直接冲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吹风机不就是简单吹风头、吹干头发吗？那不是的啊，因为你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长发的这个姐妹吹一次都要半个小时，胳膊都能酸痛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08 呢，它的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吹完头发以后呵护头发、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而且蓬松自然，贵有贵的道理啊，非常高级的这个磨砂质感的这个手柄，6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还有铜金色、中国红和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这个叫什么风嘴，强力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足够。乐购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商城啊，老款清库存才有这个好价格啊 ，HD08 1499，那么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还有5个风嘴和1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啊！那么乐购908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等1000款好物，给大家还保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费啊，随时免费的退。啊，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的随心购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报道的人呐，完了哥，完了，亡了，人都没有了，都不要自杀了，又要自杀了。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好嘞，来啦，兄弟姐妹们！看一下倒数第一卡，曲高和寡，高高牛啊！我这边刷新，他那边出现。来，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曲高和寡，我高高的声音啊。
5: 开过，开过。
24: 哎，
5: 这层黄绿蓝靛紫。
24: 嗯。
5: 打压不能掉链子。可以了，可以了。
24: 好好好好好，合集又多一篇，你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啊，最有才华，赛道走的最精准，每天从来不落的高高，我服你还不着吗？真是的。爱社说，哇，妖姑娘还没出发，我以为今天有人代班，什么东西就有人代班，什么呀？爱在身边说，哥，哎，打卡打卡，节日快乐，咋还没休假去？早着呢，大哥们，还早还早啊，还半个月的时间呢，大哥们在想什么呢？大哥们，醒醒，今天是6月1号。醒醒醒醒，今天不是4月1号，不是愚人节，今天是儿童节。小哥小姐们，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六一儿童节想要什么礼物啊？你想要什么礼物？我哥我讲了是不是就能实现？来吧兄弟姐妹们，哥帮你实现就好了。看啊，还有打卡的啊，然后啊，这个倒数第二的打卡啊，这爱在身边和爱社都没有正儿八经打卡啊，爱在身边打了，但是他的倒数第三。
6: 哥，中午好呀。

0: 宝来打卡喽。
1: 好的，你是哪个宝宝噻？你是哪个宝宝？然后爱在身边倒数第三，零度啊，零度倒数第四。
2: 卡布卡布，妖哥直接去绝密航天打油了，打油了，打油了。
1: 啊？零度怎么打的？怎么没听懂？怎么就去绝密航天了就？小龙说：“哥，我来了，这段时间抓紧听，不然哥把月听不到，哥又搞不好有两个月，有小两个月我听不到，你不一定能听得到。”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打卡，然后还有啊。
0: 要知道哥，我是人鱼，我来打卡啦，在六一儿童节和耀哥打个卡。
1: 好的，欢迎我一。
0: 耀哥，我昨天看到了，昨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了看手机，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是那个，过会我发文字和你说。
1: 好，你发个文字跟我讲，依依宝宝，我听一下你到底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那里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人，然后里边大概就是说古罗马复活了，然后英国和法国是古罗马的孩子，然后他们生下了美国，然后说这个英国和法国是雌的孩子，然后美国变成这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哦，看到了看到了，依依，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复活？为什么这种视频是就是是那种想象视频吗？还是什么？还是想象视频？还是什么内容？啊？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谁是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的孩子？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啊？好了，然后还有啊，打卡打卡，我是软软，然后鲁记啊说，
3: 小子，我又来打卡了，
1: 好久不见。
3: 从冷库出来，出来我就把棉袄脱了。
1: 从冷库出来就把棉袄脱了，我听他讲从老铺出来，我想乖乖龙地洞，现在老铺黄金这个营销都已经做到这个了，然后反应了一下是冷库，嗨。芝麻糊啊说12点准时打卡，好的，欢迎那个芝麻糊打卡，芝麻糊妥妥的 number one 啊，妥妥的 number one。然后瑞平说第一到一到二到三编外也行，你只能算编外卡了。瑞平说主打一个陪伴，谁让我是哥的舔狗，你可不怎么像，你对我挺凶的，你哪里像？你动不动就威胁我，你要不听了，你要霸听，你跟我讲你是我舔狗，我不信，我信不了你一点啊。然后啊，再接下来还有。
4: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祝我们小瑶节目越办越长红，也祝小瑶永远都是18岁，
1: 好的，好的，谢谢，六一快乐，宝宝。
5: 耀哥，确实很难中午开车，所以说从来没打过卡。
1: 欢迎我六一节来到打卡的宝宝们，中午不开车都听不到我节目，但现在今天六一节正好。请问打摇的意思是什么？是打你吗？哎呀，就跟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是一个道理吗？米斯特说昨天晚上24小时值班，现在下夜班了，打卡打，辛苦了辛苦了，宝宝辛苦了，兄弟姐妹们啊，辛苦辛苦了，各位儿童节快乐啊！各位儿童节最想要什么礼物来跟哥说一下，实现不了归实现不了，要还是要要的。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二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唠嗑，开聊开趴，人都到哪里去了？

0: 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和大家一起乐客开趴，人都到哪里去了？请问各位六一节啊，你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0: 我要过六一儿童节，不过分吧，兄弟姐妹们，不过分吧？请问各位啊，六一儿童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想听五月天的《干杯》，预祝各位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前程似锦。哎呦，这好听的都给你说了，歌也点了，过会儿再放啊，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听一下这个语音，小哥哥小姐姐是怎么
1: 在
0: 说
1: 后
0: 的？
1: 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虽然我们已经不能过儿童节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0: 为啥不能过
1: 打
0: 啊？
1: 卡喽。
0: 好的，欢迎我宝宝打卡。为啥不能过？咱有钱有时间，想过就过。做大人的好处不就这样吗？那不用天天上课学习，也不用在老师里面，在学校里面被老师把手机都给收走，连个天才小叫什么，叫什么儿童手表都戴的都这扎眼，你知道吗？这不就是想干啥就干啥吗？过，没事儿。想要啥礼物说没关系，今天六一儿童节想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啊？如果给你过节，你要个什么样的礼物？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这个歌一定要听，今天唠嗑适合他。

哦哟，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来自于 SHE 不想长大啊，兄弟姐妹们不想长大也得长大。Raz 说大姨呀、啊，来了来了，儿童节快乐。有朋友跟我说儿童节我只想放半天假，孩子放假我还得上班呢，我怎么陪他玩啊？你夫妻俩得有一个人请半天假。双职工家庭啊，他就是这个烦恼。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过六一儿童节，就基本上就是小孩自己拎一个那个，拎个那个叫什么，拎一个那个手提袋，啊，兄弟姐妹就拎一个自己拎个小小凳子，啊，拎个手提袋就自己就去，就认认真真的就跑去叫什么，跑到学校去啊，然后跟同学们一起过节，那就算过节了。啊，你过不了节的，就是你真正意义上讲过不了节的。爱在身边说我想要的礼物是小伙伴们见面说昨晚尿床了吗，而不是被爸爸妈妈揍的日子，真的是回不去的时光，见不着的发小。请问一下各位的发小现在都在哪？小时候六一儿童节学校每个人发一个冰激凌，我的妈嘞，你们这什么学校啊？啊，你们这什么学校掉好发的？我们没有哎，我们就到学校开大会。六一节那天通常一般都比较热，一热的话就，我记得有一年就夏天，就快到夏天了，就天都很热了。我妈给我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开司米毛衣，粉红色的，可好看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粉色，我现在还喜欢粉色。我也不是老了才喜欢粉色，我是小的时候就喜欢粉色。杭州市长寿桥小学，哎呦，乖乖 ，Raz， 就你这个起步很高哎啊！瑞平说，如果今天的许愿都能够实现，我希望收到的礼物是2021年去世的外婆能到我梦里来一次。我没有爷爷奶奶，自小最大最亲的长辈就是外婆，她老人家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每次去她家住，第二天上学的早上总会被她炒的蛋炒饭的香味给叫醒。可惜外婆离开我已经快5年了，她一次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抱抱抱抱抱抱，瑞平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就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就是53个月大的姚宝宝节日快乐，我算一下，53×12是多少啊，兄弟们？50×2=600，50×12=600，636个月大的宝宝。今天发现老 BB 过节的少了，巨婴过节的怕被骂，哈哈哈哈！谁是巨婴啊？谁是？我不是啊，兄弟们，我不是啊。我就是老 baby 啊，我不是什么巨婴啊。幺哥，虽然我们收不到礼物，但是我给女儿和儿子每个人都发了红包，女儿也有自己的宝宝了，宝宝就是你去年去美国的时候那会儿出生的哦，就那就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是不是？因为我去年年底11月份、12月份送我老娘过去的时候，我曾经那个一次过。儿子也在上大学，可在我心里永远是孩子。幺哥，你认为陈勇说的可对？那可太对了，那可太对了。我妈还在家里跟我讲宝宝，我说。说你还年轻，你还小什么的。我说妈妈，我想我还是宝宝。他那怎么办呢？你53岁，你在我眼里也是宝宝呀。我妈将近30岁才生我哈，就我妈现在也八十岁了，她还觉得我是个宝宝。今天最想要的是妈妈的抱抱。我是70后，妈妈也离开我30年。哎呦，我的个天！抱抱抱抱抱抱抱抱。那20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你了，是不是？我知道再也没有妈妈的抱抱了，但迷茫、无助、困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妈妈。妈妈的拥抱应该是世界上最能治愈心灵的，那必须的，是我们永远伟大的力量。我妈给我微信备注的就是宝宝。Raz 说，我妈给我紫气东来顺说应该是家委会安排的，就六一儿童节家委会安排给小朋友一人送一个冰激凌，是不是？那个冰激凌是不是特别大，兄弟们？但刚刚这个70后的兄弟讲他没有妈妈了啊，再也没有妈妈了啊。我也很害怕，我说实话，但我也知道哈，有可能未来那一天会到来。我就希望我妈多活点，我爸我妈多活一点，我看他们笑我就很开心啊。这就像你们看到自己的子女啊，就很开心是一样的道理啊。哎呀，不，你们这些人真不好。六一儿童节本来应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你们把我都要搞哭了。你们不能把我搞哭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这样搞不厚道，不厚道。他有点多少有点不厚道啊。那个叫什么？老登 baby 和中登 baby， 谁还不是个 baby？ 就是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呀？谁还不是不想长大的宝宝呀？谁都是。要不怎么说现在大家心理年龄？我要让你哭。表情包说他要让我哭，你试试。阿包，我不讲别的，你试试。那
男人真是不让女人笑啊，让女人哭。哎呀，西林说我是嫩登 baby， 你多大了？西林说自己是嫩登的，来来来，站出来跟哥说一下，自己都多大了？哎呀，真是。

0: Jake 说打卡第十一天，来瓶健力宝。就看来小时候爱喝健力宝。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中午1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那个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本来打算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他们在直播间里嘲笑我们，那个抖音的直播间不是打开了吗？他们嘲笑我说我直播间有34亿人，实际上我只有34个人。他们说我家我是34万人，他们说应该是33.4亿人。我的妈嘞！好好好好好，行行行行行，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状况良。

0: 兵展级见证无数新生力量经验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最终啊，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兄弟姐妹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交通90.8正在直播的，他们又有人来嘘嘘如声来问我说：“你没退休啊？”又巴不得我退休，怪巴不得我赶紧退休是吧？哎，我看出来了啊，我看出来你巴不得我赶紧退休，我没退呢。大哥们还退休呢，真是，你但凡听一天我节目你也知道我没退休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唠嗑的话题，六一节你想要什么礼物？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快壶酒。
7: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那个刚刚有个小哥哥说祸水三千，说他说他只想要儿子给他买好吃的，可惜他才5岁。可以的呀，可以的呀，你帮儿子存一笔钱，然后你跟儿子说让儿子能不能今天给爸爸买一个，然后我就觉得挺合适的呀，就是没什么问题啊。你给儿子存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存点钱。昨天吧还前天我看到一个大姨，跟我一样的大姨啊，录视频，他吐槽什么呢？他到他儿子那儿去，他儿子跟他女朋友同居在一块儿，然后呢他儿子就跟他说我们俩手机密码都是共享的，就讲他跟他女朋友的手机密码共享。然后他妈就说哎呦，那我好羡慕你们，你们俩密码都共享，你俩银行卡密码是不是也共享啊？他儿子说我都不知道我银行卡密码。然后他女朋友就赶紧从那个就是房从那个叫什么厨房里面冲出来，哦，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他妈就回来就吐槽说他你们说是什么，他那张我儿子的那张银行卡是他从小所有的钱都存在里边，就包括我们给他的钱他都存在里边，现在这个卡都不在他身上，他都不知道密码。他女朋友上大学的学费都是他儿子帮他出的，我的个妈耶。这儿子还没结婚呢啊，就已经把钱都全交给老婆管了。他妈在那儿捣鼓说，哎呀我这个儿子太傻了，是不是从小要培养孩子的财商啊，兄弟姐妹们，从小要培养啊，别让他把经济大权就都什么哪呢就全交出去了，啥情况呀？咱不偏向男生，咱也不偏向女生啊，就是我得说一句，这个事儿得公平啊。妖哥，你以后去养老院，我帮你给你，别以后了呀，你现在给呀，你以后给啥？我就指望你们那以后吧，你们的饼都给我画到西班牙去了都。哥就想要个冰激凌，要个冰棍，要杯奶茶，我就看看。哎呀，米斯特说孩子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到家陪孩子吃蛋糕，丈母娘还做了大餐，拜拜了耶，妖哥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另外一个宝宝说我们学校也发过冰激凌，我们过六一学校会搞文艺演出，然后在演出大会上给我们发冰激凌，学校是合肥工大附中，我们是吃着冰激凌看演出。你现在都倒贴给你弟，你可别乱说，我弟真不坑。

还真不是伏地魔，你可别乱讲。我去一趟那边的话，飞机票都是我弟给我出的，他自己都没有享受过的叫什么好的那个叫什么商务舱，他都给我妈买。你可别乱讲，你别瞎说，莫相识，你净瞎说。好了，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来听个歌。红你人呢？红你来起来活动活动，宝宝们，你们都是我的红你。

怎么样，来劲吧，兄弟们！哎，过六一节嘛，就要有点过六一节的样子。不管是吃冰淇淋、看演出，还是像我一样穿着开司米毛衣过六一节，我的个妈，热死我了！那都是过六一节，开开心心啊！啊，兄弟姐妹们，今天啊是六一节，大家如果可以要礼物的话，会要什么礼物啊？理由是什么？今天的热搜居然是六一的礼物开始卷学历了，啥玩意儿？现在小朋友们还在卷吗？咱卷的目标不就是让孩子们不那么卷吗？得劲，好歌好得劲啊！这是那个雷鬼版的 Honey 啊，就是王心凌那个 Honey， 大家都熟啊。这个是雷鬼版的，这个雷鬼版就是 AI 的啊，就是我们讲的智能歌手啊。Brother 跟我说 ，Brother 杨军跟我说，今天老爸做手术，许个愿，一切必须一切顺利，亲爱的。杨军宝宝不用学，必须一些啊！叔叔一定顺利啊！小孔说六一快乐，哥，菊萍姐姐都退休了，我们八零后啥时候能退休？哎呀，你今天要个小礼物，我觉得还有可能实现。你搞个退休，这礼物太大了，哎呀！不是，我想问一下热搜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六一礼物是卷学历是什么意思啊？小朋友们还卷学历吗？你上高中以后你卷卷北大清华什么的我也不介意啊，你比我强，你比我强悍，那你的确有本事。这小学生卷什么学历啊？我没太听懂，来来来跟我说一下，小孩子们卷什么学历啊？这六一儿童节大人也不过呀，你上初中以后都不好意思过了，别说小朋友了吧，那小朋友过过呗，小学生过过呗，现在小学生我过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搞不好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卷学历啊？小学生怎么卷学历？我想问一下，难道是上什么省属重点还是市属重点这种？是这个意思，父母都卷，培养孩子从小就卷，哎呦！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要跟我讲躺平，我都能理解的原因就在这儿。今天早上他们还在跟我讨论说，在合肥到底得有多少钱才能躺平？我说你要看有没有房子，你要有房子的话，你讲真的啊，你有个200万，你绝对能躺平了。有房子有个200万现金，你躺一辈子，真躺一辈子。你就按20万一年嘛，你也得花10年呢，对不对？10年的话能发生好多改变了，是吧？然后如果说你要不是按20万一年，你按10万块钱一年能躺20年，是吧？你就存到银行里面，你按1.8，按2的利息，我就按2的利息给按高一点哈，一年也有个4万块钱了，是吧？这怎么的也够躺了呀，兄弟们，就是看你降低生活标准就行了。全是视频转不出去，全是各种各样学习的 AI 产品，太高级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卷 AI 的目的就是为了小朋友们以后不用学习。祸水三千说，我38岁，我已经躺平了，没办法，几十套房还还不完，根本花不完。花不完是到底是花不完还是还不完？祸水三千，你先说好。那这位大哥，你都已经几十套房了，来，你给我点个嘉年华吧，来，我看一下，来，我可喜欢他们到我直播间来吹牛，他们一到我直播间来吹牛，我就尬他们，给我打嘉年华。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收到过一个吹牛大哥打出来的嘉年华，兄弟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给我打嘉年华都是我真大哥，吹牛的大哥，真大哥从来不吹牛，就吹牛花不完的钱，还不完的房贷是吧？你买了几十套房还房贷。那你这一个月收入也不得了啊，那你这也不得了啊，兄弟们。拂晓太阳说卷呐、啊，各种卷，我媳妇带着娃去上一个体验课培训班，去趟体验班，老师就说，哎，你小孩很好，要报不能耽误，又去了另外一个兴趣班，老师又是这么说，我直接啥都不报，我根本卷不起，那卷不动不就不卷吗？卷不动就不卷呐、啊，那卷不动哦，全靠我晚上做梦是吧？哎。光光跟我说，他说他朋友给他孩子买了一个5060的显卡，然后说娃呀，你长大了能用上，现在先给爸爸保管。爸爸，你算盘珠子都拨到我脸上了，爸爸，你借着六一儿童节的名义，号称给我花钱，实质是给自己送礼。好吧，好吧，成年人贿赂一下自己就贿赂吧。我兄弟姐妹，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完了，我以前是个特别不宽容的主播，就特别斤斤计较，叫什么睚眦必报的，这个叫什么一个主播。我最近发现，我现在真的是变老了以后，真的是变宽容啊。大家说啥我都觉得可以，只要不违法，只要不违规啊，都行，好。
这个字我是一个都不认识啊，兄弟姐妹，他打了一个，第一个字是何进的进，何进酒的那个进，后面三个字没有一个认识的。你说我是拉拉，嗯，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们现在讲我是什么是什么铁蹄拉拉，我都说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是啊，哈哈哈，你怎么搞来了？你怎么搞来？哎呀，你解释不过来呀，对吧？过六一儿童节了呀，要开开心心的呀，要高高兴兴的呀，那管那多事儿干啥呀？那个叫什么燕之屋吃了吗？匠人之庄定了吗？真是的，钱挣了吗？有地儿花吗？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燕之屋啊近期正在开展的端午节的活动。是的，燕之屋考虑的非常仔细啊，他提前就给大家备了端午好礼啊，端午快要到了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的一个重要时刻，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性价比要高啊。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给大家推荐必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499的燕之屋鲜炖晚宴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浓浓端午传统氛围，兼顾健康滋补，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关键比名气大。燕之屋的名气不用说了，鲜炖燕窝礼盒啊，先说里边是五瓶鲜炖燕窝，一瓶40克啊，就是它等于200克的鲜炖燕窝，然后加五瓶爆爆珠。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的钻石雨林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就喝过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啊，那个非常好喝，就口感非常好。啊，然后啊，孕期宝妈，然后这个叫什么，送给女朋友，送给长辈，送给这个商务往来，都很安心啊，非常安心的吃，关键有排面。还有，端午节当然要有粽子了，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啊，它的设计灵感啊，源自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喜乐长安，颜值高啊，吉祥，特别有仪式感。一盒八枚粽子，颗颗真材足料。鲜炖这个还有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啊，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它有一盒鲜炖燕窝加上一盒燕窝粽，而且是4颗甜4颗咸，就口味都给你考虑好了，有鲍鱼粽啊，有雪诺粽，然后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还有那个哎，除了鲍鱼粽，除了鲍鱼燕窝粽，还有一个叫火腿云腿燕窝粽，还各种啊，就是咸的，然后甜的是雪诺的，还有一个什么那我都记不清了啊，它是给你配好的啊。燕窝粽礼盒日常是368，鲜炖燕窝礼盒日常是576，单独入都不便宜。哎，今天给大家电台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啊，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部配齐，叫既有性价比又有排面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499，阿拉伯数字的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那个叫什么？这样送的话，就是，既高端体面，又和健康，这个叫什么好吃啊？父母长辈尽孝心，重要伙伴表诚意，谁都得夸你有品味，啊，够用心。现在下单啊，端午之前直接给你配送到家，啊，直接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啊，阿拉伯数字的499。啊，阿拉伯数字的499就可以发，享受优惠，直接购买。今天才知道，妖哥外语不行，数学不行，原来语文也不行，四个字只认识一个字。他这四个字，我跟你讲真的，我真的不认识。第二个字是那个丞相的丞啊，把底下那一横去掉，然后下面添个山，大山的山。第三个字是封疆大吏，信封的封，然后底下加了一个女生的女。第四个字是儿子的子，下面加了一个心脏的心。这三个字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我真一个字都不，但数学还可以，数学我知道，最起码数学阿拉伯数字499我是知道的。啊，我刚刚讲完就已经有宝宝开始发499了，娇娇宝宝就已经开始发499，大家可以把屏刷起来啊，直接发499啊，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豆包豆包这三个字怎么读？哈哈哈哈哈！不信你送一盒我吃吃，好了我才信。哈，送不了一点，送不了一点，我妈在家吃，我那粽我都没舍得吃。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妈拆包以后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吃啊，我说我先，他就我妈爱吃粽子，你知道吧？我就把那八个粽子我就没动，就给她留了，我把它放到冰箱里边，然后她要吃她自己拿一个出来，早上蒸一下就能吃了。姜世奇说，哥刚才放的是王心凌的什么歌？好你啊，当当当当哒哒滴哒哒哒当当当当哒哒滴，
好带感是吧？哎，那你们要听，等会儿啊，我给你们听一个那个，听一个，就他，我跟你讲，他真的是所有的歌都能改。等会儿啊，我们既然过那个嘛，过儿童节嘛，就歌给你们。等会儿啊，我来找这个，我看可以有啊，这个有一个雷鬼版的。好像没有，我来看一下啊，我来找一下摇滚版的啊，摇滚版的，我看一下啊，好像没有哎，我来找啊，我来找，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如果能找到我就放给你们听啊，有一个摇滚版的这个歌，大漂亮国有六一儿，他们不过，我今天还在问我家小侄女儿，我说你们那个他们。他叫 daycare 啊，他的那个托儿所叫 daycare，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今天王宝宝今天你们 daycare 可放假了呀？他们还在5月31号的晚上吗？他们有时差啊，然后他妈就过来跟我说，我弟媳妇就过来跟我说，他们不放，他们没有假期，就是他们好像不太，虽然讲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但他们不怎么放儿童节。粽子南北之争是咸还是甜？我咸的甜的都爱吃，兄弟，我就跟你说句话，我爱吃豆沙的，甜的我爱吃豆沙的，咸的爱吃火腿的，蛋黄的我都爱吃。我，你别问哥，就问哥这个问题就等于白问了，你知道吧？就是他什么都吃啊，兄弟们，我就没有不吃的，咋办呢？咋弄啊？哎呀，我这个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等会儿啊，看看有没有。摇滚版啊，这个应该是的，来给你们听一首带感的啊，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特别一点的啊，带感的比较特别一点的，等会儿啊，来给大家听啊。

0: 就问好不好听，兄弟姐妹们，就问好不好听。张十七跟我说，哥，这个是 honey， 不是 honey， 我就好你，就好，就好，怎么了？我就好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十七说耍无赖，哎，就。兄弟们，那个是叫什么？拉到直播间来，好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你们刚刚讲了，我英语差，数学差，语文差，我样样都差，我是怎么混到这个岗上来，还混得风生水起的？哎，兄弟姐妹们，你们刚刚不那天不有一个人问吗？哎呀，笑死了。16岁的你弄丢了妈妈的1200块钱，你老实的跟妈妈说，结果换来一顿毒打。爸爸晚上回来又是一顿打。晚上洗完澡，你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上了床。这个时候你在床上找到那1200块钱，如果是你还会回去吗？我会，我毫不犹豫的会。我不会因为我爸我妈打我就否定我爸我妈对我的好。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兄弟姐妹们，我爸有一支金笔，当时有一支派克金笔，人家送他的一个很贵的礼物，然后他找不着了。其实他自己收到那个橱子里面，他弄忘了。他回来就审我，他说是不是我弄丢的？我妈也接着审我，两个人审我，然后把我臭揍喝，男女二重唱，男女二重打，把我打了一顿。但我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爸我妈不好。啊，兄弟姐妹，这个我跟有话有一句说一句啊。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7: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8: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9: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0: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声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全省基本无降水，明天江南局部有雷阵雨，3号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3到10号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其中3号、5号到6号和8号局地有雷阵雨天气。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昨天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交通90.8，这里依然是继续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妖哥跟各位一起继续唠嗑开聊。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的，来自于任贤齐的《赶不走》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家都要当小朋友，哪里都不去，赶不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问大家说，就是六一儿童节期间，如果你想要礼物，这个给我发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的那个累计票房12亿，不是说他们有人投100万挣了4000多万了吗？就咱们讲一个商业的角度啊。讲一个商业角度的，就是他说这个电影投资的那个好多是众筹的嘛，就是在互联网上找网友众筹的钱，然后有人投10万，有人投100万，有人投就投个几万块钱，还有说是10万块钱不到吧，投了回报300多个 W 了，300多万了啊，都有这样票房很高，说在印尼啊、马来西亚呀、泰国，就是华人聚集的这个东南亚地区，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因为他的情节是不是有涉及到就是下南洋情节的是吧？有多少人看了这个电影？我本来讲昨天带我爸我妈去看，我爸我妈一口给我回了，不看，说不看。我说那你们不看我也不看了。我说那你们真不看，他说我们不看，不看那你们不看我也不看了。我没看啊，我爸说他看了一下大概的情节介绍，就说这个人下南洋之前有一个家，然后又到下南洋以后又结了一个家，又结了一个婚，是不是啊？然后20多年过去了，就找原来的家庭，大概是这么个故事情节啊。我具体没看，好像就挺文艺的一个电影。我说那我就不看也行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我就是现实生活的就是关系不大，就关系不大。这是真没看，我真没看，我不知道情节。好看吗？是这个情节吗？董小姐，我不知道，我没看。妖哥一定要去看，最好自己看。错，剧情错了是吧？不是这个故事是吧？那就是我爸看错了，那就是我爹看错了。他说他看了大概的情节是下南洋的，我说那我不看了。有误会是吧？没有再成家是吧？哦，那其实也差不多啊。那我就不看，我爸我妈不看，那我就不看了。因为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因为我不文艺，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很文艺的女人，所以我就不看了啊。有误会是吧？哦，有误会是吧？不是这个故事是吧？那是什么？大概是个什么故事？你们讲给我听一下。你看，我不用聊六一儿童节，不用应景儿那个，我就讲一下阿嬷的情书，大家都来跟我俩讨论。没有再成家，我想带妖哥去看电影，你想得美，真是的。你去看不文艺，不看。就如果你是温情打动人的那种，我就不看了。我喜欢看点现实的，就像原来赵丽颖演那个哑女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我去看了《第21条》是吧？啊，我们一家都去看了，非常。

非常喜欢那个电影啊。就如果这种是温情派的，就是掉眼泪的，就不看了。那我就不看，女生爱看，女生比较爱看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女生看的比较多，因为我周围的闺蜜都跟我讲，但是我问了一下叫什么，就是，问了一下我爸我妈他们不感兴趣。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再嗑瓜子也说一定要去看，最好自己一个人看，最好自己看。哥哪有时间啊？我讲就跟你讲大实话，我今天早上起来开直播，然后早上7点钟爬起来开直播，开直播，然后到中午来上班，上完班下午叫什么还有事儿，完了晚上还要上直播安徽，6点钟还要回来化班化妆化妆，上班，其实一天都在干活。你六一儿童节忙得跟屁渣渣，超现实，超正能量。这颗瓜子为了劝我去看，好好好好，我一定去，一定去。哥一定去，一定去！我的妈，这么劝我，我那个娘嘞，太劝的太厉害了！好好好好好，一定去，一定去！我爱看温子仁的鬼片儿，温子仁的恐怖片儿，他不算鬼片儿，他算恐怖片儿。温子仁搞恐怖也是一把好手啊，啊，那的确是一把好手。走走走走走走走，一定看啊，到时候一定看。六一儿童节有没有人带我去看？有没有人带哥去看？啊，给阿嬷的情书。我就不念阿妈，哎，他们哪个叫我念啊？非要叫我念啊！我要听 Honey， 就不听 Honey， 哭得稀里哗啦的，但看完不难受，反而深受鼓舞。我不干，我不想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不想哭。看吧，哥，我请你吃饭，最后我跑了，你买单，这个是不是很现实？很现实啊，很现实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啊，你怎么能让我请你吃饭？就讲你号称说你请我吃饭，你怎么能让你怎么能请到我？啊，这个问题非常现实。来吧，来，我人撂在这儿来，我们还有离下播还有10分钟时间，你能今天下播10分钟之内请到我吃饭，我被你嘎了，然后叫什么还得倒过来请你买单。我被你就薅到羊毛了，我得请，我来请这个单，你跑单了我来请，没问题啊，没问题，你试试看来。提拉米苏说，我上午听你唠嗑，想了很多。哎呀，宝宝，提拉米苏宝宝，我讲的哪句话压到你心上去了？是说关于这个婚姻和这个就是异性选择这个话题吗？因为今天早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讨论了这个话题，然后我还说了关于多少钱能躺平这个问题啊。大姨，你有个外卖需要你出门拿一下 ，Raz 就是我付钱的那种外卖，是不是？我谢你。你们可能对大姨好点儿啊，对幺哥好点儿。啊，兄弟们，你们真是，哎呀，长江七号人今晚主播安徽，直播安徽，请剧透。这俩问题都是核心问题，是的 ，HZ， 我们一谈就谈到核心问题。以人类无非是这两个，一个物质，一个情感嘛，对吧？一个物质，一个情感嘛，就是他一个精神需求，一个物质需求嘛，一个怎么活下来，一个活用什么方式活，对吧？一个是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个是用什么方式活。主要就讨论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讲就讲到核心问题上。然后我早上就啰嗦了两句，就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就是女性选择男性，我们讨论这个家庭这个问题，说到再嗑瓜子说，开玩笑总结就是，男知识木生和舒柔的 CP 粉头子 CP 毕业了，他还给续上火花了。CP 都毕业了他怎么续啊？都已经 bad ending 了怎么续啊？我就问一下，你就自己重开一个同人文呗，还能这干哈？哈，是这样呗，是个意思呗。反正我爸我妈他们不愿意看，然后我这搞得我叫什么邀请了半天，我昨天吃饭嘛，我就讲我让你俩想看电影我们就看阿妈的情书，让他们都讲怪好的。他俩说是下南洋，然后什么的，讲不去，不想看。我讲好好好，他俩其实想回家睡觉。我晓得他们吃完午饭以后啊，就稍微走走路，他就想睡觉，想回到家里，回到自己。我爸讲回家，困高。他讲他困高，好快活。同龄话讲叫困高，睡觉叫困高。他讲回家困高，他好快活。他回他自己房间，把小空调一开，你知道吧？小院子里边，静静的，小猫趴在地上，他最开心的就那样。
他在自己家里最自在，他出去昨天天热嘛，他不愿意跑。男主没了他自己上。不是，男主没了他自己上是怎么个上法？他跟女主俩促成一对了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男知是男的还是女的呀？什么什么这个情节怎么的？怎么个意思？哥要想歪了再嗑瓜子，你描述清楚一点。好，回头我一定自己去看，回头我自己一定去看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讲的都已经叫什么了，都懵了，都讲的我自己都听不懂。哎，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们，这是本来今天唠嗑唠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这女的开玩笑的说法，具体你自己去看。哦，好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行，好，我回头我自己去看啊。那个叫什么，我一定把这个片子看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回到家里头困觉才是最幸福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有家才困觉，才幸福嘛。要有一个温暖的家，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必须得找兄弟们给大家推荐的匠人之庄。他们近期正在开展活动啊，匠人之庄眼下正在开展活动，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它叫就是店庆十一周年啊，装修不用愁，匠人之庄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他今年的活动啊，十一周年庆典活动，49,999元免单大奖，然后还有一个黄金大奖，啊，那个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哎，不对，今天6月1号，我想起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今天6月1号，他们的内容应该更新了。哦，提拉米苏跟我说他讨论的是躺平的问题，现在我跟老公太累了，我父母只会索取，没有多少钱，天天玩打牌，婆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开口。我们要学会说不啊，兄弟们要学会说不。如果你感觉自己太累，而你的父母子女不能够体谅你的时候，你的同事老板向你不断的索取价值的奉献的时候，你要学会躺倒。兄姐妹要学会，要学会诉苦，学会躺倒。啊，小哥小姐们，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跟他们讲，我说当全世界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啊，要学会躺倒，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你自己来担。哦，你担不了的，你担不了的啊。我在父母那一辈儿就是花米赚口碑。哎呀，不用硬撑啊，关键是，妹妹，你这。

妈说你怎么管的？我要我最近好累，我好辛苦。我妈就马上就讲，就是她，就是真的是心疼你的父母啊，心疼你的父母，她会立刻，你知道吧？会立刻把你的那个叫什么就放在心上。如果她不关心你的是，比方说，哎，不行，你就得给我的那种父母，那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给你的就有限了，因为你无度的索取啊，你没有照顾到我的感受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匠人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啊。黄金大奖49999元哦，他六月份的也是这个活动啊，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啊。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叫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送几台，啊，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了解详细的情况。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我有时候没钱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妈，我最近好累。我妈就讲，哎，你怎么搞的，宝宝？你没钱跟着打？你要没钱，你找你妈要，你不要你。我说没事没事，我就跟她讲没事没事，我家我还没到要花你们钱的程度。我说如果不行了，我就跟你讲，我都留个口子，你知道吧？我跟我妈聊，我都留个口子，我说哎，我钱不够了，我到时候跟你说。但我没有真正意义上找我妈借过钱，就我没有。我说我长大以后啊。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晓得你，哎，比方说你最近比较累比较辛苦，这个东西永远啊，兄弟姐妹们不要一个人承担啊。提拉米苏宝宝好好那个好孝顺好孩子，他跟他老公两个把父母的花销全部承担下来，我们就家庭真的不平衡，有的就是子女啃父母的老，我也觉得不合适，有的就是父母完全不体谅孩子，那也不行啊，真的。我家里干所有的事儿都要大家一起出力，大事儿啊要大家一起出力。你要我那天买电视，我讲我花了5000多块钱，将近6000块钱啊，那我妈花了1000块钱给她做了10年的质保，我爸花100块钱买了个线，反正都得花钱，那谁都跑不掉，钱少的可以少花一点，但不能不花。我没了，我这个1000块钱我不花，我花不了，那900块钱我不花，我花不了。我爸说我来，他就二话不讲他掏了900多块钱，然后我爸说那个100块钱我掏了，我说好你掏，又好意思啊，脸皮厚一点，兄弟们，好意思好意思啊，不要只为难自己啊，宝宝们，抱抱抱抱抱抱，大家都很辛苦，都不容易啊，互相体谅，但是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超越这个界限啊，越过这个界限，我爸住院除了农村医保那部分都是我的，他自己没有吗？如果自己没有，你可以帮着承担一部分，但不能全部都靠你啊。我爹生病我也花钱，但是不会全靠我的，他是他自己有他自己先花，花完了不够了我再给他花，我因为我爹生病他那个挣花钱花的也比较厉害，我爹那个病也比较严重啊，他因为晚期所以比较严重，花药已经只能靶向治疗，他那个药比较贵，那不可能全报的呀，哪可能全报呢，不能全报，剩下来的部分他承担一部分我承担一部分，一个家我跟你们讲，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我讲的参与是指金钱方面情感方面都要投入，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投入和参与，只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是的，这个问题要牵扯到提拉米苏说他妹妹有但是舍不得给是吧，这个意思呗，赡养老人呢该尽的义务要尽啊。今天我们本来讨论的是6.1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到最后也讨论到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就比方生活当中这个就是父母一碗水没有端平哦，老大不可以只做雪包哦，我还是那个话，家庭所有的人都要承担，从小开始就是这样，姐弟也好姐妹也好，一个也好两个也好三个也好，所有的人都要一起承担，父母要带上子女一起承担，子女要喊上爸爸妈妈一起承担，这是家庭教育的问题，这我们回到原来要去讲的话上去了啊。那肯定的，你这个家庭关系就没有处好啊，提拉米苏，你这个家庭关系就处得比较累啊。
好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祝愿各位啊，虽然已经离六一很远，但是仍然保有一。

一颗童心，虽然已经成熟为这个叫什么生活当中的大树，承担风雨，但是也懂得停下自己的脚步，好好的休息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宝宝们，今天节目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要不够的到抖音上，到抖音上搜安徽小姚，啊，点个关注啊就可以了。好了，来那个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明天再会。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我省山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上证综指4069.27点，上涨了0.86点；深圳成指15486.54点，下跌了82.37点；创业板指数4006.54点，下跌了31.3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0: 享生活。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来吧，幸福生活家，各位好，今天是周一啊，13:33。我才刚坐到这里没多久，就发现有好多人在跟我说六一快乐呀，小郭姐。啊，真的，这周也不知道为啥，今天大家就我这个年龄一把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很好啊，首先是全国小朋友啊，国际儿童节嘛啊，全世界小朋友的节日。再次呢，是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节日让我们大家更好的去看到啊，也去多爱自己一些吧啊，爱孩子的同时也爱自己啊。来，欢迎大家打打卡，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打卡，全新的一周6月1号星期一，你们看看这个好日子啊。其实我今天一开始呢是想帮大家梳理一些从一号开始啊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新的规则啊，包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架不住他今天过六一呀、啊。思来想去，我们还是来聊聊这个节日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女儿今天他们学校是有这个集市的一个特，就是大卖场，就小朋友从家里拿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标好价格到学校去啊，同学之间相互啊做一个这个就是小朋友的集市。就这个事儿可把我给累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牵扯到一个我非常不擅长的领域，叫算账。在家里随便拿一个玩具，妈妈这个多少钱，我想一下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呢。来来来啊，今天是六一，我们首先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然后呢，我们同样当然是聊这个六一的话题，因为从早到晚我感觉大家应该肯定是有聊过的对吧，那就继续啊，继续来，我们把今天过完。先问问你们哈，你们印象里最深刻的一次六一活动是什么？不一定是你孩子，是你自己啊。跟这个东西我们把孩子抛开，你从小到大啊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六一活动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说现在让你去安排，你觉得怎样的六一活动才算真正的有意义啊，才算真正的好活动？来吧，啊，给你们这个权利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万象喽。
2: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3: 来，生活万象，包罗您的万千快乐。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和六一倒没关系，但是我们2026年的安徽交通广播绿色带的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哈，绿色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啊，您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色带。另外，今年啊，我们还邀请到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啊，就汇聚冠军的力量，共同携手圆梦青春啊！大家可以发绿色带去了解一下，因为也快高考了嘛，过了今天这个节啊，就要高考了。哎，有人说这个芝麻糊说幼儿园不放假，对，幼儿园不放假，小学也不放假，都不放假，但是孩子要过节。虽然不放假，但是一般它有活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不管大家此时此刻。

来继续啊，大家可以留留言啊，在今天反正是过六一啊，你们就是大家都给自己放个假吧，我们内心给自己放个假，让大家做回孩子啊。你看啊，这个留言，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晚风啊经常给我们留言，他说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六一活动呢是公益小活动，带小朋友去敬老院送温暖，手工做小礼物去义卖，又能玩还能学会善良和感恩，比单纯的玩游戏更有成长的意义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我就带他去敬老院玩了，这个是家长，你看家长这个觉得他自己带孩子去的。哎，其实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公益的活动有的，嗯，我看到就是像昆明啊，昆明就是在某一个幼儿园就是办了一个安全走进校园的活动啊，用一堂比较生动的这种交通安全体验课去守护平安，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就比方说了解一些基础的一些交通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些也挺好。国姐跟他说，儿子学校举办了义卖活动，周末他妈带着娃疯狂进货千元，都是进口的零食。我想去，因为你在那种集市上，我跟你说贵的东西你卖不掉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人家会来给你杀价。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成本价5块，我说你不要7块钱，我说你放心，人家那至少能给你砍2块钱下来。我女儿实诚，她说啊，妈妈5块钱的成本，那我就标6块吧。我说那你能亏死，你得给人家还价呀。啊，真的是，哎，现在这7、8岁的小孩，6、7岁小孩开始做生意，就是这个有这种财商的思维，我都觉得哎也挺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这是平安，他说小郭姐中午好呀，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小时候六一最搞笑了，全班大合唱跑调跑到天边，但是所有人都特别的认真，老师也不批评，全程笑着看完。现在想起来啊，又好笑又温暖，是独一无二的童年回忆。你看看关于六一的这个事情啊，还有人说国姐哈，昨天带着我的孩子去给他买六一节的礼物啊，转来转去给他买了一个娃娃，都不敢想家里有多少个娃娃，想给自己买一个礼物，思前想后不知道买什么，决定今天晚上再去逛逛。你别逛，你到我这儿来，全网我就在等你这条留言啊。哎，真的，因为我昨天也是在想，我就帮我女儿买礼物的时候，我是想送自己一个东西的，就是找理由花点钱，你知道吧，找理由送给自己一些礼物啊，一些快乐，因为我觉得其实啊，犒劳一下自己嘛。那在这种时候呢，大家就要去我们的这个购物平台了，对吧？你知道啊，908我们官方合作的购物平台叫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多欢乐，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今天的节日气氛。然后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这款产品，主推品我先说一下啊，其实就是前几天卖爆了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你冲一下，真的，因为后台的订单太多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啊，能不能再返场一下，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之前观望嘛，他还没舍得下手，所以呢我们就应大家的要求哈，再把福利多放一天，今天你是沾全体小朋友的光，知道吗，小朋友你是沾你孩子的光，好不好，抓紧时间来下单啊。我们戴森吹风机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和实力是双双在线。其实这个产品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只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为什么？因为官方旗舰店是2799的价格，有些地方还会2899，就是3000块钱。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就是经典款 HD08。我是2016年买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当时我的2016年买的吹风机，到现在10年了，没有任何一点点损坏，无非就是它可能就是上面会有一些手印，因为有的时候我涂过护发油在吹头发的时候啊，那个手柄上有点手印，没有任何一点点那种破损的现象，掉漆也没有，啥也没，啥都没，10年了。我的是3000块钱买的，当时就在河北一家商场，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有发言权。为什么？因为就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关键是我买多少钱，2999，你知道今天在乐购908，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个活动是多少钱？1499，你真的没听错啊 ！HD08只要1499，还没结束，你觉得结束了吗？不啊！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块钱，到时候只需要1399。这个价格在今天这样的节日，你真。

0: 的要冲。有人说为啥戴森卖的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因为戴森吹风机，我先跟你讲，它没有替代品，没有任何平替，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它不是把头发烤干靠高温给你，它是通过它高转速的这样的气流给吹干的。并且呢，你要知道，任何一款高价的产品，它其实在市面上都会有不同的版本，比方说沙龙专用的版本。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去一些正规的渠道去买，你买不好，买错了版本，其实也蛮亏的，毕竟它是四位数的东西啊。你要知道啊，戴森它的马达与重心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它这个德国核心的技术，它是把11万转每分钟的这个转速给你做了出来。你要知道，它完全靠的是速度在吹头发，所以它虽然有四档可以调温，最高的那个温度也会把你接触头发的温度控制在55度，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头发会受损。我们很多女性，尤其漂染烫啊，她头发其实发根那块已经枯死了。就吹头发日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像夏天，有些朋友一天洗一次头，稍微讲究点的啊，一天洗一次头哈。你万一出去吃个火锅啥的，你有时候对吧，你就得洗。我呢一般是隔一天洗一次头，但是因为家里加我女儿，干嘛要帮她吹头发，所以吹风机的使用率非常高。而且我还买了一些平价的产品，就是我因为之前我觉得有时候就两个卫生间嘛，有时候三个地方放不过来啊，我当然都放一个，用来用去还是得戴森。就钱花哪哪好是真的。我来跟大家说哈，它呢是智能控温做得非常非常牛，非常非常牛。它每秒40多次可以监测你出口风，这个风出口的这个温度，我说了最高不超过55度，你知道吗？并且像戴森啊，它这个 HD08 它是属于经典款，有些朋友觉得可能还有最新款，但是我们这个经典款，第一呢是我们可以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它有一些库存。另外就是你要相信任何牌子它出经典款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核心技术堆在上面，好不好？后面做一些进阶，可能是造型啊，可能是其他外观上啊，但是我认为啊 HD08 它是戴森最好看的一款啊。刚才说了对吧，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块钱就是1399。另外呢，我们还赠送你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梳。这个气囊梳，我说你但凡梳了以后，你家里任何梳你也不梳了，好不好？你自己去买，你让我自己买 K 开头的，也要300块钱，也用了快10年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好价格，今天这个儿童节，我觉得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全家冲一冲啊，各位姐妹，尤其是男性，你家里的你老公真的，你老公就洗完头发，你一分钟都不要，短短一分钟的时间。他就吹干了，你知道吧？他还不用站在那个地方碍你的眼。所以啊，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家里人去入手一款哈，6款颜色啊，非常漂亮。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跟银白色。我个人我给大家推荐，我觉得紫红色、银白色和黑色都很漂亮，好不好？都很好看。所以大家呢，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啊，点进去先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我们先去抢啊，待会儿见。
1: 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2: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这份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学生带早餐入校，情节严重者责令退学。这份提示引发关注，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3: 不可否认，校方出台新规有其合理考量，校外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统一管控外来食品，能够守护学生饮食健康，同时杜绝零食外卖入校，可减少校园垃圾，避免学生课堂偷吃零食扰乱秩序等，助力营造整洁有序的教学环境。这份管理的初衷 值得理解，但管理从严不等于处罚无度。孩子偷偷带进一个包子或者一杯豆浆，就要罚到退学，这种终极处分是不是有些用力过猛？最绝的是那个高糖高盐零食的界定，按这个标准，如果食堂烧制那些重油重盐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等等，又该怎么论处呢？根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劝退退学是针对重大违纪、严重违规行为的终极惩戒，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法定程序，绝非校园日常管理的通用手段。学生携带普通早餐入校，并非违规违纪的恶劣行为，无伤德育底线，无碍校园根本秩序。用退学作为惩戒，明显违背了教育公平和处罚适配原则。更值得诟病的是，这一规定模糊笼统，没有界定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也无对应的申诉复核流程，极易造成权力滥用。一刀切的禁令无视学生现实困境，冰冷的规则

0: 则取代了教育的温情，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学校治理应当刚柔并济，可规范外来垃圾食品入校，优化食堂餐饮质量等方法，用柔性引导替代硬性压制，打造有温度的校园，远远比冰冷约束更有意义。这正是一日三餐大过天，小题重罚惹人嫌，育人自当宽柔济，依规治理才不歪。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豫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因为称重设备应急的一个抢救和施工，目前的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号的23:59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64.84，下跌了3.73，深证成指15424.44，下跌了153.73，创业板指数3983.32，下跌了54.63。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来，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有人说，国姐我要进群啊，你进哪个群？今天六一儿童节，你先看看你家里孩子那些群，可不能有漏过的消息啊。说到六一儿童节啊，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这个乐购908也是为大家上了很多和儿童节相关的产品，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的首页，就是乐购908微信小程序啊，去看一看我们有很多儿童节的新品。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像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包括家居呀、数码类的呀、滋补呀、母婴，我跟你说，就那个小孩的那个 cross 的鞋，你都不知道有多好穿，你都不知道有多好看。真的啊，就是产品很多啊，首页有很多六一的这个玩具啊，包括像一些我们的玩具都是些益智类的啊，比方说像就是拼图类的呀，包括像一些无人机啊等等等等啊，非常值得你们去帮孩子选购选购。我觉得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玩，但是今天我们主要主推呢，还是帮大家去返场这个戴森吹风机。刚才已经有朋友问我了啊，说这个推荐

0: 哪个颜色推荐哪个颜色。我说了，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看的是黑色、紫红色跟银白，是我比较喜欢的三款颜色。然后像普鲁士蓝啊，它那个饱和度比较高啊，还有像铜金色、中国红，都属于那种比较明亮的颜色，也很好看。并且啊，它为什么？因为它是那种磨砂质感，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是喜欢所有一切磨砂质感的东西，我喜欢所有磨砂质感的东西，知道吧？没有之一。所以呢，我们今天帮大家继续返厂这款吹风机啊，因为清一些库存，你把它理解成老款也可以，其实你把它理解成经典款也可以啊。你要知道，任何东西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后面到一到十，它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但是从零到一不一样啊！HD08 1499的价格，现在拼手速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块钱，只要1399，朋友们还配有5个封嘴，还送你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我们是顺丰和京东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抓紧时间去下单吧！啊，有人说国姐我在逛，你在逛，你逛，你赶紧的。今天六一儿童节，你看看上面还有很多小朋友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我自己都没有时间逛，你知道吧？我得等待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才能看看啊。我觉得他那个无人机呀、啊，包括还有一个那种卡车，一圈一圈的卡车的那种玩具都很好玩，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我们库存真的不多。我们帮大家不是那种说一上多少啊，好吧，很简单啊，我们就不说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进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里去搜。啊，去逛。另外呢，或者呢，你搜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其实你微信搜索小程序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你搜索过一次，它那个每次下滑都在上面啊，"乐购908"啊，做得很好。就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买东西，售后会有很多电话给我们，放心啊。吹风机剩的真的不多，卖不了2天啊。小孔说："小狗老师，你有密集恐惧症吗？"我有，我有密集恐惧症啊，我还挺严重。就你们知道深圳的那个宝安机场，我不能去，我每一次都不能抬头看他那个就是莲蓬头一样的设计，不行啊。所以今天六一啊，我们在这里祝每一个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至于今天呢，我说了，大家觉得怎样的活动才是六一该有的活动？它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只要大家开心就可以，小朋友开心，大人也开心啊。或者说你送送礼物呀，花一点钱，你要相信我，花钱是一个特别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真的。啊，也就是掏心窝子跟你们说实话。所以啊，这个祝我们大朋友就不说了哈，自己给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所有的小朋友们，岁岁年年无忧无虑的向阳生长。那么所有大朋友呢，我就祝你们历尽风帆啊，归来仍是少年，好吧，永远的热烈和可爱。我们来长知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问我，姐姐，再给我介绍一下戴森的这核心技术。哎呦，你先下单，你先买，买了我跟你说，好吧？我节目还有后面的编排，核心技术是它的转速，高转速，高转速，不是靠温度去烤干。好，来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和大家的睡眠有关。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是怎么睡，但是你知道科学研究睡觉有一个更科学的方向。有人说，国姐你聊着，我逛着乐购908听着，哎呦，挺好的搭子，我就需要你这样的搭子，知道吧？来，睡觉哪个方向更科学 ？A， 东西向，这题，公考考这题。B， 南北向。C， 斜向。D， 随便躺。朋友们，哎，这道题真的，这我跟你讲啊，这道题真的啊。睡觉真的是有一个方向更科学的 ，A 东西向 ，B 南北向 ，C 斜向就是斜着睡 ，D 随便躺。来答题，儿童节谁都不能给我胡啊！

0: 东西向，因为地球自转，它就是东西没有惯性。
1: 确定吗？有人说对了，蚊子那个题出结出答案出结果了吗？蚊子哪个题啊？我什么时候问过蚊子的题？啊，他说我不记得是你出的还是娟姐出的题了。他说他答案待定。有人说还有人说小花朵，我前两天好像看见你了，你在哪？你在哪看见我？你就勇敢的上来跟我打招呼。嗯，你直接一点，你不要绕弯弯啊。比如说像像果姐就直接问他乐购908。就说南北，僵尸就是南北向。
2: 这就简单，
3: 东西向，葡萄东，葡萄西。
1: 啊。

0: 我发现你们每一次在答这种答题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浑身劲儿都使出来了啊，我都刷不完。你说南北，因为地球磁场的问题。
1: 因为我不知道，盲猜一下吧，随便躺，随便躺，
0: 随便躺。来啊，继续。还有朋友说的是斜着睡，什么意思？睡对角线吗？比如说国姐你喜欢咋睡？我喜欢侧着睡觉。我平躺的话躺不了一会儿，就是我躺着累，知道吧？我得侧着睡。我还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一直趴着睡觉，就到现在为止啊。他，你这小孩趴睡对吧，他都这一把年纪了他还趴着睡，他不趴着睡不着。我就说你这不趴着不难受，你压着你这个呼吸，不，人家趴着睡。江山记说，蚊子出过两题，一道题是蚊雌蚊子的寿命长，另一道题的答案是蚊子用六根针吸血。哎呀，你看看课代表。好，我们来看看啊，这道题大家睡姿不同，就是都是不同的。但是呢，我跟你们讲，科学研究发现，听好啊，睡觉的方向最科学的什么是南北睡。我的个妈呀，南北睡，你想一下，我们的卧室一般是朝南的吧，然后你看你那个床头是怎么摆的。但是睡觉方向更科学的是南北向，顺着地球磁场南北向睡觉更有利于身体放松和休息。你自己回家找方向，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那个睡觉的方向，我想一下啊，想一下，不会，我想不出来，我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南北向就行了。我知道我肯定有很多听众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啊，这样睡更利于身体的放松啊。但是我觉得它是科学上的一种说法，具体的感知也许每个人不同，但是人不就这样吗？你一旦知道了科学的东西，你不就想想往它，对吧？就你知道了戴森吹风机它是因为高转速，它是因为控温，智能控温，你就会觉得它，你就觉得你很厉害。还有说国姐下次见到你我们设计一个暗号吧。可以啊，你先去下单，你碰到我你问我哪个产品，我给你当场解答。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来啊，问都很喜欢喝的饮料，我个人也很喜欢可乐，对吧？非常喜欢喝啊，我每天都得喝，有的时候控制自己说少喝点啊，少喝点，但是不行，还是得喝，过不去。所以这道题啊，就是问一下大家啊，可乐它最初的颜色，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什么颜色，就是那种黑，接近于黑色，对吧？红，其实它也不纯黑，它是

0: 暗红黑啊，这个颜色。所以问一下大家，可乐它最初请问是什么颜色？四个选项，黑色、绿色、透明色和红色。我也不记得我可出过这个题，我记得我出过可乐最初的用途，但这道题是问你可乐最初的颜色，黑色、绿色、透明和红色。来啊，很有人说南北向床头就要靠窗户，
1: 怎么可能啊，小谷，我就是南北睡的，但是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好几次。
0: 那你如果东西睡，你醒得更狠。哎，但是我小时候，我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卧室啊，床都是居中的，但是小时候我真的很喜欢把床靠到窗户去，不是床头啊，就是床侧是窗户，你们懂吗？就是床边啊，有一边它是靠墙的，靠墙靠窗，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我特别喜欢那个感觉。我曾经自己在家抱那个床，一个人徒手挪到了窗户边上，我爸都疯了。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靠着窗户睡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尤其是那个窗帘一关上的时候，啊，就好舒服。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因为房子它都是床基本居中的嘛，对吧？它两侧会有一些东西。来，可乐最初有时候是红色的，国姐，红色。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刷到南北方城市很多经典的饮料啊。开封有一种绿色的饮料，我看着我可想喝了，就跟小时候啊学校门口卖那种几毛钱那个冰袋一样啊，有色食用色素的水。但是你要知道啊，夏天可舒服了。
1: 小果、嗯、可不能天天喝可乐，可天天喝到时候你会变身的，我就选红色的。
0: 好，我就只记着你红色这个事儿了啊。你给我说喝可乐好不好，对吧？就我也会说给人家听啊，但是没有办法，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款饮料能替代它，你们懂吗？就经典，为什么我经常说经典啊，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包括我在给大家介绍产品的时候，经典就是这种。其实你说碳酸饮料少吗？真不少，但是你说有谁能替代可乐呢？没有，真没有。江神奇说透明色吧，因为可乐不是饮料，好像是用来治啥啥啥的啊，他选透明就是水的颜色。你们乐购908问号，对，但不是你在这打问号，是你要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看到乐购908，你点进去。我觉得最方便的其实就是大家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乐购908。啊，很方便，它就会是一个程序一直在你的这个微信里面，你多省事儿。
2: 小果，我百度了一下，是深绿色，深绿色。
0: 你真是实诚。好的，先祝你节日快乐。嗯。
3: 透明的无色可乐。
0: 透明的，现在好多人给我答透明的，还有一些人答红色。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啊，现在给你倒一杯红色的水，你可敢喝？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饮料做成了红色，我刚才拼命的在想，我想到的是有这个西瓜味的芬达，有西瓜汁，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想，如果谁给我倒了一杯红色的水在眼前，我从视觉上我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来，我们有听众给我晒他的这个车里啊放了健力宝和纯净水。健力宝也是，确实是小时候没话说的一款饮料。
2: 不是黄色，就是白色。
0: 你要不要听一下题呀，哥哥？啊，这两个颜色都没有。我哥，好，来啊。哎，听好，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那个查百度他朋友他查对了，给你们讲啊。最初啊，可乐它是草药饮品。原液是绿色的，后期添加了焦糖去调色，所以会变成现在的这种颜色，但是它最早就是绿色的，好吧。有人说国姐我要喝绿水。我跟你讲，河南开封真的，我昨天刚刚刷到的，我深夜在那里分享视频，河南开封那种绿色的饮料

啊，这样的题过了哈，我们最后一道题，这道题也很好玩，就你们知道人大脑啊，很神奇的一个这样的有构造，大脑它有一个现象会吃自己，引号就是为什么它会吞噬掉自己的一些细胞，它自己吞啊，就是我简称为吃自己，那么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给大家四个选项啊，就你想想你大脑的细胞它会吞噬自己的细胞，就大脑会自己吃自己啊，四个选项，A。熬夜过度，细胞自噬。你们知道这个"噬"字是怎么写的吧？你们会吗？就是口字旁，吞噬的那个"噬"啊，口字旁那个"噬"。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病症叫噬血细胞因子综合症，啊，你们如果感兴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它确实是很严肃的一种病啊，就是吞噬的这个意思。B，用脑过度会萎缩。C 压力大自动休眠，D 缺水发生溶解。我再给你们读一遍，我知道你们没听懂啊。大脑它会出现吃自己的这种现象，就是细胞自己吞噬的现象。四个选项：A，因为熬夜过度，它细胞自吞，比如熬夜熬的；B，用脑过度会萎缩；C，压力大就休眠了，这压力太大，脑子就自不动了啊。缺水发生溶解，好，选。

0: 姑，你在想什么？
1: 不是大哥，你问的我好怕呀！我在答题呀、啊，我在问你，这个大脑会出现一些自暴细胞自噬的现象。有人说熬夜孤独，好多朋友打熬夜啊，熬夜熬夜，朋友们，你们可熬夜啊！还有人答的是压力大，自动休眠。他说我一压力大，脑子就转不动。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要注意，不要忘事儿，什么煤气呀、啊、水电煤这些东西啊，出门的时候注点意啊。好，正确答案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从健康角度选的是 A， 就是熬夜过度细胞会自噬。当你长期睡眠不足时，大脑会清理受损的细胞，出现于类似于自噬细胞的一个清理行为，明白吧？你老是熬夜，人脑子就自动帮你去清理一些细胞了。你老是熬夜，你就会变笨。小果节日快乐，谢谢你也是啊。我抖音怎么搜小果小花朵？我天天就跟你们说，一小果小花朵，二乐购908去搜。
2: 想了两遍都不记得一个答案。
1: 你看你，你熬夜了。
2: 选 C 吧，最主要的选 C。
1: 熬夜了，朋友。现在知道熬夜会变笨，因为熬夜你的大脑会清理你的一些其他的细胞啊，所以来今天开始啊，从儿童节开始，我们好好爱自己好不好？不要晚睡觉，尽量睡够七个小时，都不说八个小时，七个小时啊，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跟活力，去迎接大朋友小朋友快乐的每一天啊。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儿了哈，该买的东西你们都买了没啊？去吧，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哥908去转一转，因为我们有很多儿童节的特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还有我们的吹风机，好的，明天见了。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

0: 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我省山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目前合肥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056.36点，下跌了12.21点；深圳成指15357.47点，下跌了221.66点；创业板指数3959.20点，下跌了79.2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呢，都会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

0: 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色带情暖江淮。
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5: 大家好，
6: 智能座驾来相见，
7: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8: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品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用具安全等相关服务。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伴随着6.1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儿童金融再度成为了银行业营销的主战场。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深圳农商行、绍兴恒信农商行、温州洞同农商行、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密集推出了少儿专属存款产品，部分3年期定存年利率较普通的整存整取产品最高上浮45个基点，且起存门槛低至1000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长鑫存储2027年校园招聘提前批全面开启，招聘对象为2027届海内外高校毕业生，其中学历要求为博士、硕士、本科，专业要求为微电子、集成电路、半导体设计、电子工程、人工智能等。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我们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铜陵东的出口。

0: 目前超宽道的称重设备正在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6月18号的晚间的23:59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下跌10点，成交额达到13198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340点，下跌234点，成交额达到15576亿元。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轩轩，来来来，跟。

0: 小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1: 好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0: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9: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1: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2: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3: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9: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7: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4: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6: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5: One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业界认为这标志着外卖进入全链条穿透式严管新阶段。今天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在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行了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于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全国响起了警报。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那么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6月18号的晚上23:59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信息，尤其是超宽车辆的驾驶员。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6月1号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各位家长们，大家六一快乐哦！还有很多这个时候正放假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我不用叫出他的名字，大家也一定非常熟悉了，陈思，我没有猜错，对不对？他留言说：“娟姐，六一快乐！今天3点多的音乐全部都是儿童歌曲，哎。”对，我们的音乐编辑丁勇啊，他知道了，他播放的歌曲被你们发现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给小朋友庆祝六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也要带着收音机前各位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我们也要一起来过六一，对不对？啊，刚才我还在跟丁勇开玩笑哈，我说其实我们大朋友也要重养自己一下哈，也要把自己当成是那个开心快乐的小朋友，我们要跟小朋友一起，哎，天天都特别特别的幸福的那种感觉啊，想这样的话，那每天的幸福和快乐就会多更多。好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更多的去给小朋友们带来惊喜和快乐，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此时此刻是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在过节，怎么过节的呀？爸爸妈妈都给你们安排了什么样好玩的有意思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和娟娟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是国家给小朋友们送礼了啊，这是最新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会保障孩子们的，尤其是幼儿园孩子。

0: 这么的食品安全。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到我们的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国家给咱们孩子们送上的幼儿六一大礼包哈，第一份大礼包是安全大礼，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六月一号今天起施行，这是给幼儿园的孩子们送上的安全大礼。那么规定呢，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呢，对于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硬性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来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讲述这些新法规，也详细的关注啊，国家给孩子们送上的这个安全大礼包。
3: 幼儿园食堂新规来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给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的后厨立下的铁律。这七条规矩我们一条条说清楚。第一，谁来办食堂？办食堂办的是良心，有些幼儿园图省事儿，转包外包，把孩子的伙食当成了生意。新规一锤定音，幼儿园的食堂能自己办的必须自己办自己管，即便是万不得已选送餐公司，也要严查资质，评估能力。那些层层转包、企图糊弄的，在铁律面前绝不允许。第二，哪些食材不能用？幼儿的肠胃娇嫩，容不得半点沙子。厨房里有了一张雷打不动的黑名单，散装的油盐、易闹肚子的冷荤生食、容易中毒的发芽土豆、散装的汉堡三明治，一律严禁入内。更硬气的是，供货商只要3年内有过一次安全黑历史，直接一票否决。三，饭菜怎么送？新规死死卡住了时间线，饭菜从出锅到孩子的嘴里中间绝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外送必须全封闭，用保温箱包裹。这不仅是对温度的苛求，更是对食品安全的敬畏。四，碗筷怎么洗？病从口入，碗筷是一道重要的关卡，洗碗消毒不能再马虎，必须有独立干净的操作区消毒库。更严格的是，幼儿园要尽可能用最传统、最保险的物理方法消毒，像热力消毒、高温蒸煮，不允许拿外面不知底细的集中消过毒的餐具来糊弄事儿。五，谁来陪伴？后厨到底干不干净？别看广告，要看疗效。除了每天、每周、每月的硬性自查，最让人安心的是陪餐制，每顿饭必须有幼儿园的负责人坐在旁边，和孩子们吃同一锅饭。六，家长怎么监督？后厨不再是闲人免进的神秘地带，新规鼓励把后厨的视频接入到监管平台，让做饭的全过程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同时更要求定期公布食材的来源。七，越线该怎么处罚？规矩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2次突击大考，这次绝不姑息，谁敢在孩子的饭碗里动歪心思出纰漏，不仅要重罚幼儿园，更要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砸了孩子们的饭碗，国家就依法砸了你的饭碗，让你终身不得入行。舌尖安全就是民生所系，更是底线所在。七项规矩严丝合缝，全面织密了幼儿饮食安全的防护网，全力守护幼儿园的每一餐，就是用责任托举起千家万户的信任期待。
0: 哎，这就是让孩子们吃得健康，也让家长们更加安心了啊！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工作日啊。但是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5月30号呢，它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那么各地都在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组织开展了系列科普活动，然后又结合儿童节这样的一个时间特点啊，其实这样的科普活动的话呢，主要还是针对孩子们，然后带着广大的孩子们啊，在 儿童节到来之前就开启了多

在安徽经视、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呢，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电视直播。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呀、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的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来关注我们小屏，也就是手机端的直播。哎，别忘了啊，这个六一节的礼物，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也要给大家送上哦。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就是六一儿童节啦，孩子们可是期盼了这个节日，期盼了一年的时间呢。各位大朋友，给孩子准备了怎样的惊喜和礼物呢？没来得及准备的话呢，赶快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款无人机千万可别错过了。虽然今天嘛收不到，但是没关系，可以跟孩子说，哎，爸爸妈妈给你买了礼物，买了，但是快递的原因可能要过2天才收到，所以小朋友也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对不对？而且这个礼物啊一举多得，为什么呢？既可以当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暑假里也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快乐啊。那个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无人机，既能满足孩子爱玩乐的天性，还能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助力思维创造力提升。哎，大家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乐购908，乐购是快乐购物两个字啊，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六一节专场，除了有这个无人机，还有很多好玩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可以来赶紧选啊，然后下班给孩子看，宝贝儿选了。但是快递还没那么快，对吧？好，这款无人机呢，它既能满足孩子的爱玩乐的天性啊，它的操作也没有那么的繁琐，因为有一些无人机可能孩子在操作的时候他遇到了比较难的情况，难以驾驭的情况，他就会不喜欢了，对不对？好，我们这款操作就很简单，而且呢安全耐用，适合孩子，对不对？好，今天这款呢就在我们乐购908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无人器，飞行器无人机，航拍的啊，有航拍功能。它呢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只需要159，亲民价位，轻松拿下，对不对？这款无人机呢巴掌大小，科技硬通货啊。以前的无人机可能比较容易受伤啊，一玩就炸机了，是不是？好，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就是孩子随便玩就可以了，因为它耐玩。亮点在哪儿呢？就是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孩子可以轻松上手，哪怕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轻松上手啊。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高清的航拍镜头，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呀，或者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孩子航拍，给我们拍个照片，是不是都特别有意思呀？从小呢就培养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的功能，双摄像头拍照摄像都可以啊，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哎呦，妈妈们很喜欢啊，一键成片等等等等。乐购908商城的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那只需要159元哦，这个可省钱了，是不是？想要电量更大续航的话呢，你就可以选179元的长续航版，还有大屏版你也都可以选择，看您个人需要啊。现在下单的话呢，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送自家孩子一个，哇，也可以买给孩子的小伙伴作为生日礼物，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家的孩子，让他们在一起玩，一起探讨着，哎，怎么玩，怎么拍更好看，哈，怎么飞才可以，哎，达到一定的高度，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特别有意思。再加上呢，还有一年内免费。

0: 可以换新，哎，一年内免费换新啊，这个售后可是超强的，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现在赶快拿起手机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赶快来下单购买。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可以点乐购908这样一个按钮，一点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当然谁还不是个宝宝除了给孩子买儿童节玩具啊，这个给自己也买个礼物呗这个礼物不光你自己可以用啊，好好的这个爱护呵护一下自己，全家用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后台订单不断啊，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想买戴森吹风机，因为都知道这个戴森吹风机大家使用起来特别的护发养发啊，又健康又实用，还有妥妥的高科技，颜值也很在线，可是奈何太贵啦。这个官旗的话呢，一只吹风机2700，但是我们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的活动价，戴森吹风机的 HD08 只需要1499啊！而且如果您是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立减100元，到手只需要1399，而且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这个气囊梳梳头发也特别好，而且很容易造型。哎，你的头发想要内扣一点，稍微卷一卷啊，做个刘海啊，都是可以的。哎，趁着今天好价，跟孩子的儿童节礼物一块买。送给你的那个他送给自己，哎，都是可以的嘛，对吧？儿童节给自己送个礼物怎么了，对不对？这个礼物全家都可以用怎么了？刚好啊， HD08 你想想看原价是多少，今天现场如果你是前500名立减100的话，到手只需要1399，戴森的吹风机哦。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美妆服饰啊，生鲜啊，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用品等等等等，赶快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最下边点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1: 啊，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一6月1号下午的4点30分，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呢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最高温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32到34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时光飞驰，进入到6月，很多人关注的高考即将启动。2026年，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也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都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4: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5: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6: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7: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8: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六一快乐，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要向所有的朋友们来问好，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们这个时候正沉浸在六一的快乐氛围当中，也有很多童心未泯的大朋友这个时候也。

哎，也在给自己过节呢，是不是？来，送给你们一份礼物。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接下来继续来听我们的交通90.8。今天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要给大家送上的这份礼物啊，就是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大脑，要让自己的大脑，孩子的大脑都变得，哎，越来越乐于学习，越来越会学习。有人会说，娟娟，你这个礼物我怎么接收啊？来，好好学习。然后呢，按照我教给你的方法，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试着试着，你会发现，哇，原来大脑真的好好的养护，它真的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送上一份爱脑护脑的六一节礼物。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大脑当中的总指挥官前额叶。前额叶啊，它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啊，这是大脑当中进化最晚最脆弱的一个区域，但是也是最忙碌的区域。它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于一个孩子能不能自律啊，能不能自控啊，能不能有足够的理性啊，能不能有足够的独立啊，前额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但是你会发现咯，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一个如此重要的区域容易掉线啊。比如说，哎，该上班的时候坐不住，哎，不只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坐不住，就是很多的大朋友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是坐不住的，对吧？嗯，孩子呢坐不住的结果就是成绩上不去嘛，那家长坐不住的成果啊，情况那么就是不专心。领导开会的时候说的内容，结束会议了以后到处问，哎，这开会的时候说了啥，有给我布置那个任务，当时那条怎么说来着，哎，你给我详细说一下。就是你跟孩子是一样的哦，你开会的时候是不想认真听吗？想的呀。孩子上课的时候是不想认真听吗？想的呀。但是负责学习的前额叶当时不在线，孩子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成年人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要跟孩子一起好好的来保护好、养护好我们的前额叶。所以接下来啊，这个内容是送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也是送给大朋友的啊。我知道，你们也是宝宝，大宝宝，几十个月的大宝宝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变成更优秀的那个宝宝。好，就是前额叶，它一般情况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发育成熟，也就是说呢，整个求学阶段，前额叶都是处于发育期。他是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粗暴的对待的，所以孩子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的成年人，当然过了25岁之后，前额叶没有全部的完全发育成熟，那么我们也要对自己更加的温柔一点啊，培养出聪明又自律的孩子和聪明又自律的自己。其实呢，有这么几招啊，首先呢，要睡好，无论是孩子还是自己，我们要规律睡眠啊，要有充足的睡眠，要有高品质的睡眠。6到12岁的儿童，每天晚上9到12个小时；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晚上8到10个小时的睡眠；成年人呢，8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请问睡够了吗？睡眠质量怎么样啊？是不是半夜容易醒啊？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那会儿40岁之前睡眠质量不要太好，40岁之后啊，这个睡眠质量会打折扣。不要觉得不相信，每个人出现的年龄或41或42或什么时候，但是睡眠质量总会有变化的时候啊，可能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要养好自己，就不能等到睡眠质量不好了以后再去养啊。就是哎，今天收到了这样一个大礼包以后，就要养好自己的睡眠。孩子也是这个样子，不要以为你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欢蹦乱跳的，那说明他睡够了，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睡眠不够不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表现的是非常缓慢的，家长很难发现，对吧？好，这是睡好了，睡好包括睡够了，质量好，对吧？啊，还有吃好了。有家长说我现在都成年人了，我想吃啥吃啥，还能吃不好吗？哎，不是，就是那个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对大脑前额叶特别不友好的。我们要吃呢，就吃蛋白质、蔬菜、水果，尤其是

0: 深色的蔬菜水果，它其实是在帮助前额叶稳住方向盘，能够稳定发挥的。所以呢，吃要健康吃。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的食物了，但是正是因为自由选择了，你更得好好吃，健康吃，因为对前额叶特别好。那有些时候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要么就是一口都不想吃，要么就是哇，我想吃好多的，尤其是那些高热量的，什么煎的、烤的、炸的，对吧？这个就是前额叶特别不稳定啦，啊，要注意保护好它哦。啊，当然还有情绪，情绪要处理好，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稳住你的情绪。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孩子不开心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办？稳住啊，稳住他的情绪，对不对？好，给他喜欢的抱抱，带他做一些让他能够平静的下来的事情，对不对？当孩子遇到新的挑战、新的知识、新的题目不会做，崩溃的大哭或者是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试着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你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生气，大脑当中的这个理智小人被情绪怪兽打跑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等一等啊，这个时候到阳台上看看下面的树，然后再看看你的宠物小鱼啊，跟你的小狗稍微玩一会，然后等会我们回来再聊好不好？对呀，就是有情绪压力的人，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他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当下立刻马上去解决，而是被看见。就我也是这个样子，你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几十个月的大宝宝了啊，我们的情绪也需要被看见。孩子更得是这个样子啊，他感受到了被理解，他的皮质醇就会下降，然后他的前额叶才有机会啊重新来接管住大脑。所以呢，你可以问问孩子，宝贝啊，怎么了？不开心啊？为什么呀？对不对？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跟你的好伙伴、好闺蜜去聊天嘛，然后你去吐槽嘛，吐完了就好了。当你们家另外一位不开心的时候，你也是啊，让他说出来，说出了。让他说出来，就等于是帮他重新的激活他的前额叶。所以呢，你知道了吧，重养自己的大脑和重养孩子的大脑其实差不多，对不对？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好了啊。这个前额叶哦，孩子的也好，我们的也好，他有一个敌人叫电子产品。但是呢，前额叶不是最怕他，而是最怕的是毫无节制的多巴胺的轰炸。多巴胺是什么？就是能让你瞬间快速的开心，但是一旦它消失，就会瞬间立刻马上不开心，就叫多巴胺。那能够持续的给你，哎，让你有那种特别的内心欢愉的那种感觉，特别有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的那种感觉的，叫内啡肽，对吧？好了，如果多巴胺来了以后就狂轰乱炸，过后了以后消失了以后，就感觉像是那个什么高糖食物戒断一样。这种情况来回反复，它其实对前额叶损伤很大的。就像我们成年人玩游戏，哇，你玩游戏沉浸在其中啊，你打怪升级的时候，通关的时候好开心啊，可是游戏一结束，你又觉得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所在。孩子呢也是这个样子，玩电子产品的时候，无论是刷短视频啊还是玩游戏啊，他也是这个样子。这种时候就是多巴胺在控制大脑，对吧？一会儿来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来一会儿没有，哇，以后再接下来你稍微低频次一点的刺激，他根本都感受不到快乐和收获，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大脑建立边界，帮助他的前额叶找回控制权，对吧？我们要有适当的情况下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可以玩一些快乐又简单的游戏，让多巴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一点它的作用，什么时候我们就要靠内啡肽长期持续的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感受到那些快乐，这就是内啡肽的能量。我们其实是需要靠内啡肽给我们更大的能量的，而不是靠多巴胺，对不对？好了，如果你按照我们刚才的建议，你来养好你自己和孩子的前额叶，哇，那么接下来自控力、专注力、计划能力、执行能力，慢慢慢慢的就从孩子的大脑当中，也从我们自己大脑当中慢慢的去长出来了。 有人会说，娟娟，你这个儿童节礼物送给大人是不是有点牵强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看，在当下，是不是有的时候一万件事情堆在那里，你也知道我立刻马上必须去做，可是就是不想去，让它堆在那里堆着，你看着它着急，看着它焦急，但是就是不想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你必须想要必须要去专心的去工作，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你始终就是动不了，有没有这样子？必须要去专心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很想啊，对，我要写一个项目的策划书，但是我就坐在电脑跟前，我坐俩小时了，我就不知道我该写啥，敲了三行字，接下来第四行该敲些啥不知道，我一会儿拿起手机看一会儿，一会儿拿手机看一下，看的时候又知道，哎呀，不能看手机，不能再这样，再这样怎么办呢？然后不到深夜十二点，不逼着自己，你就写不出来。等你写完了哈，天都亮了，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这就我们就跟孩子一样啊，孩子也有这种情况呀。所以当我们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一瞬间会想到，哦，孩子他出现这种情况，啊，也是正常的啊，我们不要太苛求。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几十个月了，就孩子还小呢，对吧？哎，这样想想看就 OK 了。好了，那刚才只是普通版啊，接下来还要进阶版，养护到位，让前额叶，大脑的前额叶可以更有力量。哎，那我们还有办法哦，还是有办法的。首先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要当孩子的外挂大脑，帮孩子稳住。前额叶嘛，发育的成熟的都比较晚，意味着孩子他没有一个大脑的总指挥官。神经科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共同调节，就是当孩子没有办法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需要他周围最了解他的那个成年人帮他稳住，慢慢的他会自己稳住。好了，那个成年人就是你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你，对不对？你在帮助孩子稳住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去锻炼自己呢？好，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早上叫孩子起床，叫个三遍五遍没动静，对吧？七遍八遍啊，伸个懒腰，翻个身，又继续睡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好，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收拾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因为他的前额叶也控制不住了。哎，你怎么回事啊？天天早上叫你起床，你都不起床，磨磨蹭蹭的，待会儿又迟到了，是不是？啊，千万别，你的大脑前额叶这个时候要好好的控制住自己，哈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温柔的把他拉起来，抱抱他，然后让他听一听，哪怕是磨耳朵的英语，哪怕是一些小故事，把他的窗帘拉开，哎。慢慢慢慢的，孩子就会清醒一点。然后呢，你就要想一想，哎，我们下次怎么去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提前一天把他的书包收拾好，衣服准备好，帮他做计划，然后告诉他，哎，我们明天早上呢是要准时起床的，这样不会迟到。我还可以带你边走路边看看路边的小花，看看路边的小狗。哎，你想想看，孩子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会不会就更加的容易一点呢？对吧？孩子在写作业走神的时候呢，你千万别说，哎，你怎么回事，怎么又不专心了，你天天写作业怎么这个样子。 No， 不能这样说，而是你要坐到他旁边，帮助他把一个大的难啃的骨头给他分解成小块，就是分解任务嘛，然后告诉他说，今天的语文作业的话呢，你可以先把生字写出来，然后不慌标注拼音和组词，先把生字抄下来。好，抄下生字之后，我们检查一下，哎，完成的怎么样？看一看计时，哦，今天不错。抄生字这一部分的话呢，只花了5分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组词，遇到难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你，引导你一下，哎，帮助他组词这个关也啃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注音咯，每个字要注上拼音，注上拼音的时候呢，你要去引导他，哎，这个字怎么拼的？它的声母是什么？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有没有特殊的情况？你会发现原本两个小时啃不下来的这个写生字啊，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把它拆解成小任务之后，就比较容易就完成了。哎，是不是？哎，帮他降低一下启动难度。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嚎啕大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嘛，孩子一哭你就着急了，你又觉得丢脸， 又怕他以后动不动就以这种方式来跟你谈条件，对吧？你不要，慢慢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让你的前额叶得到锻炼了，对不对？然后你抱抱他说，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这样吧，我陪你坐一会儿吧，你想哭你就哭一会儿，对不对？来，我陪着你，你靠在我肩膀上，这不就是帮他在调节情绪吗？当他把自己的小脑袋靠在你的肩膀上之后，你拉着他的手轻轻的拍一拍，马上人家情绪就缓和了，对不对？这时候你在做的就是大脑的外挂，你在教他的前额叶是怎么工作，那在教他的同时是不是也在锻炼自己？哎，慢慢的大脑就会，孩子的大脑啊，就会把这些外挂功能内化成自己的。先是你教他嘛，他听着你的指挥，听着你的安排来，慢慢慢慢的，他可以尝试着自己解决，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了。最后，哎，他还可以进化得更优秀，是不是更好啊？对不对？好了，想要培养你和孩子的大脑的前额叶，还可以把决策权还给孩子。做外挂这个事儿吧，其实不能长久，因为做外挂你不能包办，包办了以后就让孩子失去锻炼的机会了啊！真正的锻炼是让一些事情的决策权交还给孩子。前额叶的发育就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每一次做决定，每一次承担后果，每一次克制冲动，都是在给前额叶做训练。从一些小事开始啊，比如说，让孩子选择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写作业的时候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对吧？每一次选择都在激活前额叶的决策功能。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在旁边去引导他。注意啊，不是引导他偏向哪一类的结果，而是帮助他分析。周末去哪里玩呢？我们可以去巢湖边玩，也可以去爬大蜀山。去爬大蜀山有什么好玩的？当然也有什么不利的。去巢湖边玩有什么好玩的？也有什么不利的。比如说去大蜀山玩，这个天儿有点热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累，但是没关系，爬山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等到爬到山顶上俯瞰城市，哇，那特别有意思。而且爬山的时候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石头，对吧？你会告诉他巢湖边玩就更好玩了啊，哦，对对，不能加更好玩，巢湖边玩也很好玩。你要把巢湖边玩，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在巢湖边吃一顿美食啊，可以上这个母山岛啊等等，给他分析一下啊。但是呢，哎呀，去巢湖边我们要开车，大概需要30分钟的这个车程，你可能在车上要等一段时间，可以吗？你帮他做一个分析嘛，然后让他自己来决定。这样的话，孩子的前额叶得到了锻炼，你自己呢，是不是也很聪明的在跟孩子沟通，学会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其实也特别特别有意义。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有一个研究表明，那些被父母信任有自主决策权的孩子，他的前额叶发展得更好。前额叶的养护和锻炼没有捷径啊，没有捷径，就是在这些小事上给孩子足够的选择权啊。然后孩子的大脑的前额叶得到锻炼了，家长你大朋友，几十个月的大宝宝，你们的前额叶也得到锻炼了。不仅仅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做得更好，而且这样的一些能力迁移到工作当中，你也会变得更加优秀，就是你跟孩子同时成长和进步了。哎，想想看，这是多幸福多有收获感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礼物，各位收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礼物不只是给孩子，我们更希望是给到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有童心的人，大宝宝小宝宝，对吧？啊，祝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祝愿每个人都可以在舞台上做那个最闪亮的自己，不管这个舞台是什么样的舞台，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熠熠生辉。好啦，六一儿童节快乐，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好了，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娟娟啊，也祝我自己快乐。好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成长公开课，娟娟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
1: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

0: 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沪渝高速的铜陵东出口超宽道称重设备的应急抢修施工，那么现在呢，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6月18号的23:59结束。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高速路况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关于安徽 ETC 的最新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已经开始了，那么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欢迎大家呢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咨询055196369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2: 路况播报，合肥市交警支队的苏警官，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他，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一的早高峰呢，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不错，但是有这么几条路段，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包括大道高架牛龙北花园大道上桥口的位置，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包括大道高架南往北靠近花园大道上桥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们交警剩下时注意避让啊。像南二环的快速路西向东和速东路靠近繁华大道下穿的南往北，也分别受此前故障的影响。晚高峰呢，以上两条路段是开启的早一些。南环高架西向东，现在尾部呢是到了东至路的附近，速东路下穿繁华大道的位置，总体来说消化的差不多。故障的都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除了以上三条快速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在玉兰大道上方和丁上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路段，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一样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负责，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

0: 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问候所有正在听我们90.8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鸣。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哎，今天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名字，在我们90.8的电波当中，思一啊，思念的思，一鸣的一，
1: 所以我们俩是一加一组合。
0: 对，央视有新闻一加一啊，我们这个算是晚高峰一加一了，
1: 畅通一加一。
0: 对，畅通一加一哈。所以呢欢迎大家也来支持这个思一和一鸣为大家带来今天我们的晚高峰的直播，特别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规定呢，儿童节也就是6月1号啊，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哈、啊，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加上这个周六周日啊，少年儿童大家都说可以休3天哦。
0: 对啊，真的很幸福哈、啊。3天的时间，其实我知道现在少年儿童他们的课业的负担也很重，对吧？压力也很大。
1: 对。
0: 所以呢，前两天周六周日加上今天周一呢，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应该是也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3天。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立马就会联想到我们小时候过六一，我不知道思一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1: 就是有漂亮衣服，有各种礼物，然后又不用写作业
0: 啊。我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来合肥的逍遥津公园。
1: 对，爸爸妈妈会特地抽时间来陪你。
0: 对对对，
1: 过这个节日。
0: 当年的公园还是有这个入场券的，就是要买门票嘛，不像现在让利于你。
1: 我是想进就进的。
0: 对对，必须要买门票，但是当时觉得太幸福了。你划船在荡漾在那个天鹅湖，不是天鹅湖，当时没天鹅湖，逍遥津的那个湖面上。当时还有那个逍遥津动物园。尽管当时没有大象，也没有熊猫，但是依然玩得特别开心。
1: 哪怕只是去坐个滑滑梯。
0: 对。大象滑滑梯嘛、成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
1: 对、我们儿时可能都是有这种经历的。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组数据呢立马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那么今天的全国少工委发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的一个主要的数据。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呢，小学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光荣的加入到了少先队的行列哈、最激动是什么？戴上红领巾，
1: 戴上红领巾，
0: 对，
1: 然后学习唱少先队队歌。
0: 队歌还会唱吗？我们是共产主义，
1: 来，时刻准备着。
0: 对，会唱的朋友可以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咱们一起来穿越和回忆一下当年的光荣时刻。

0: 好，但是说到儿时，那咱们今天必须得说一个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啊，特别是很多的80后和90后小朋友心中的回忆，鞠萍姐姐今天正式退休了。
1: 这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伴着鞠萍姐姐的节目长大的啊。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她的姓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说叫鞠萍姐姐，实际上她是不是应该叫鞠？
0: 对对对，字典上就这一个读音哈。
1: 对。
0: 但是好像约定俗成，我们都习惯，
1: 我们都喊鞠萍姐姐。
0: 对对，你看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小板凳，坐在小板凳上看那个七巧板，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特别会那个弹琴啊，会做各种各样的手工啊，七巧板到后面的大风车等等，哎呀，80后90后应该都不陌生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那么鞠萍姐姐也说呢，儿童节是她退休生活的起点，因为1985年6月1号呢，当年六一儿童节，哇，上个世纪了，
1: 她已经工作了42年啊。
0: 对，85年的6月1号呢，她是正式的进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那么今年的6月1号正式退休，就始于儿童节，终于儿童节。
1: 而她的一生也是伴随着啊，陪伴着各种儿童小朋友们长大哈，给大家带来这种永远的童心。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聊聊儿时。儿时大家就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很多啦。比方说儿时唱过的歌您还会唱吗？儿时看过的动画片您还记得吗？儿时玩过的游戏你现在还会玩吗？儿时吃过的美味你现在还有非常深刻的烙印吗？
1: 一定都是非常深刻的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每到暑假就会看一些电视剧《西游记》，
0: 对，重播了 N 遍。
1: 还有小龙人
0: 啊，小龙人，
1: 这一说就是暴露了年龄。
0: 对，今天没关系啊，暴露年龄，我觉得咱们过六一儿童节，大人也要回归童真嘛，对吧？一颗童心，过得更加的单纯，更加的纯粹一些。
1: 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可以保有一颗童心。
0: 哎，是的。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开聊儿时唱过的歌。那如果 你唱这个歌的话，你就不能发文字了啊，不可能把歌词发过来。
1: 哦，我觉得小时候，我想起小时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入小学之后的第一首歌。哎，是，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那首带小鸟。
0: 小鸟在前面带路。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对，就是这种旋律，你就是想到了自己，6岁扎着小辫子，扎着两个小辫儿，然后去上背着小书包去上学的那种场景。
0: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的六一汇演当中，这首歌也是就必唱，对吧？
1: 对，
0: 儿童节的大合唱嘛，还有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什么小螺号，你还记得吗？
1: 对。红星闪闪啊，这些其实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想起这样的旋律，我们都能跟着唱。
0: 对，儿时唱过的歌，儿时看过的动画片，儿时玩过的游戏，儿时吃过的美味，大家呢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关于天气方面的提示啊，因为大家发现这两天阳光是全面在岗，紫外线的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了啊，真的有点热了，就完全是过进入夏天的那个节奏。
1: 对，我昨天还关注了一下，这周整周都是最高温度在30度以上了，合肥市哈，
0: 对，
1: 体感是有一些热了的哈，不过呢，又一轮降水要来了。
0: 那么根据安徽气象发布的最新的信息，未来两天呢，我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全省是没有降水的，但是从6月3号之后，我省的南部呢就会迎来阵雨或雷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今天的晚高峰呢，思一和一鸣，我们的晚高峰一加一组合啊，陪伴大家轻松穿越，
1: 畅通一加一，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0: 对，
1: 嗯，
0: 那真有人发送歌词。
1: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首歌啊、
0: 哎
1: 其实你刚说的那个小鸟在前面带路，那个也很、嗯、就是也很
0: 有名啊，
1: 对对，也很熟悉、但是我刚入小学、最熟悉的一首歌，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个，这位听众叫牛，他说的这首啊，
0: 对，太阳

0: 你知道吗？这些歌的歌名我真的都不记得了，但是歌词很熟悉，旋律啊朗朗上口啊。
1: 这是我们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
0: 对，当时最受欢迎的什么？一个是体育课，另外就一个就是音乐课。
1: 音乐课，对。
0: 好，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是欢迎思一啊，你看很多朋友都发来微信了，说欢迎908哈、啊、加入新人。其实思一呢不算是新人了，
1: 加入一个岁数不小的新人。
0: 思一，
1: 谢谢你。
0: 思一呢做这个主播已经有十多年了。
1: 嗯，对，
0: 对吧？十五年了，
1: 这还需要自我介绍一下。
0: 但是来我们908，来到我们的畅通2026是第一次啊、嗯，热烈欢迎啊！很多朋友说热烈欢迎，
1: 非常开心，又加上今天这么一个快乐的日子啊！
0: 对，就是菊萍姐姐退休了，司仪上阵了，
1: 借一些菊萍姐姐的事业运。
0: 好，但是大家不光要发这个文字哈，我觉得如果唱儿时的歌发文字发歌词过来就没有意思了，你必须得唱，一唱呢你会瞬间穿越到童年的时光。好，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首歌，也是刚刚咱们提到的

0: 好，有听众朋友提醒了，说你们刚刚说的那首歌啊，就司仪上那个一年级之后学的第一首歌叫《上学歌》，
1: 一直到现在都记忆非常的深刻。
0: 嗯，但未必能记得歌名。
1: 对，就不记得这个歌名，我就记得它。

0: 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和我们一起啊，回忆一下儿时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歌呢？
1: 当然，今天不光说歌哈，今天关于儿时所有的回忆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部回忆杀吧。儿时唱过的歌，儿时看过的节目、动画片，儿时玩过的游戏，儿时吃过的美食，
0: 嗯，或者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啊，现在您觉得您还保有哪些童真？
1: 童心啊。好，咱们的老朋友张晓明说了，还有一首歌。

0: 个旋律一出来，立马是秒回童年啊！
1: 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啊！只要有这些小时候的歌，旋律一起，我就要跟着唱，
0: 跟着唱哈！来，不光这个司仪跟着唱，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在微信平台当中。我发现今天羞涩的朋友特别的多，发的基本都是歌词啊，要么就是歌名。来，大家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演唱的功底不够的扎实和深厚吗？
1: 主要还是因为一鸣老师没唱。
0: 关键是大家敢听吗？
2: 我们等几双
0: 哇，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你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嗯，但声音有些小啊。
0: 对，能不能声音稍微洪亮一些，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3: 在上小学之前听的第一首歌就有印象的，那时候还是卡带机放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是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放的，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

0: 好，这首歌叫《歌声与微笑》。
1: 嗯，
0: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啊。
1: 也是啊，这个旋律一起又想跟着唱。而且我听到这首歌也让我同时想起了这个菊萍姐姐陪伴着我们的那些各种的艺术节
0: 文
1: 艺晚
0: 会，
1: 啊都会用这首歌，
0: 对，
1: 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经典，每个人都会唱。
0: 是的，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一唱的时候给人感觉就是要嘴角上扬，
1: 对，
0: 那种童心童真啊，那种快乐童年就可以很好的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歌声与微笑啊，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它是一首儿童歌曲，其实真的不是。哎，这首歌啊还是有故事的啊。在1986年的时候呢，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叫王健，
1: 嗯，
0: 他是收到了上海电视台的一封约稿信，请他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艺术节创作一首主题歌的歌词，说信中就给了8个字：
1: 友谊、交流、
0: 合
1: 作
0: 和发展。
1: 嗯
0: 啊，而且规定歌词不许超过6行啊，这个难度还真挺大。
1: 之后呢，这个上海电视台就把包含王健所作歌词在内的多首艺术节主题歌歌词以油印的并剪去歌词的作者的方式哈、啊，寄给了古建芬，
0: 对，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古建芬，
1: 就是看不到名字，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啊，但是请他挑选一首最好的歌词进行谱曲，经过精心的挑选，古建芬选择了王健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并且完成了谱曲的创作。
0: 嗯，所以啊，这首歌呢充满了童真哈，并且呢有少年儿童的天真烂漫，而且合唱的这种方式呢，哎，也是不落俗套。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鲁冰花呀，来，会唱鲁冰花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来秀一段这首歌曲的副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那时候是著名的一位歌星珍妮，
1: 嗯，
0: 她演唱的。
1: 这首歌也是我们小时候非常深刻记忆的一首歌，
0: 嗯，
1: 但是谁能给我们发点歌词来？
0: 所以是不是忘了这首歌？
1: 对对，
0: 啊，
1: 给我提醒一句，
0: 提醒一下哈。那我们来播放一下这首歌的副歌。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对，地上的
0: 娃娃想妈妈。这都是我们女孩子小时候爱唱的歌啊。嗯，
1: 所以说旋律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真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特别是在今年2026年的6月1号，我们再次重温这些这个小时候听过的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感触？
0: 嗯，而且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
1: 不能说正是中流砥柱，
0: 成年人又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当中。
1: 你看，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回忆歌词，夜夜想起妈妈的话，确实就是当时听这首歌，很多朋友都是泪流满面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的老朋友张小明说小二郎、嗯、啊，对对对，
0: 小吗小二郎、啊、这个不用提醒了。
1: 对，
2: 东方红像太阳，
3: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
0: 孤独的心房。哦，唱得好好，好温暖。
1: 太多的回忆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麦爆哥嘛，
0: 啦啦啦啦啦啦，
1: 我是麦爆的小行家。
4: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1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5: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和夜间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8-20度，沿江地区22-24度，其他地区20-22度，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1-33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32-34度。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
10: 温情满满。
1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3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哪些路段啊？我们提示大家最好能够避开。马上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呢，有两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环靠近徽州大道下穿的东向西和长江西路高架二环上桥大道的东往西，分别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以上两条路段还是要留意一些，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二环上桥大道的东往西，南环靠近徽州大道下穿的东往西，都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后方呢还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当中，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除了以上两条路段呢，像高架桥观月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05到相环的正上方已经是大雾的状态，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南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中正路一直到金山路汇流点，也是一处奇景，需要提前规划好。合肥环高架桥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桥尾部呢是在黄山路的附近。像金山路高架桥，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边的封路，一直到前方的习友路的上口处，车辆是比较多的。以及呢，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龙川路一直到南二环的上方，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是靠近上海路上口处，广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北辰大道。

0: 分呢是在眉山路下穿，一直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城市外围，向南环靠近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高新大道主要是集中在新源路到始经路上跨入口的位置，且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礼让减速慢行，在新一个知识的配合，和平交警祝你路平安。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风，路灯，放空，
7: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8: 别忘安全带。
6: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漫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9: 好，这个时间傍晚的5:3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畅通2026，我们的六一版正在为您直播。
10: 嗯，六一加上一加一，
9: 一加一，六一加上一加一啊！今天是四一和一鸣，一加一组合在晚高峰第一次出现啊！
10: 堵车不堵心，畅通一加一，
9: 畅通一加一，
10: 押韵的、
9: 啊。对，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新主播，加入到我们的畅通的团队当中啊！
10: 给大家做个提醒啊，这个听众发来，方兴大道15里河隧道由东往。西有一台装载机停在最右侧车道哈、有一些危险，提醒大家注意。
9: 这个装载机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这是出现了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不会是抛锚了吧？因为正好是在隧道的位置哈、所以大家呢在进入这个路段的进入这个隧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
10: 注意安全。
9: 对，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回忆杀嘛，说一说儿时啊，儿时唱过哪些歌，儿时看过哪些动画片儿、儿时玩过哪些有意思的游戏，儿时吃过哪些美食，
10: 还有儿时看过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儿童节目啊、
9: 哎，
10: 比如大风车。
9: 对，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那个时候看菊萍姐姐和董浩叔叔的大风车是最快乐的事儿。
10: 谁说不是呢？
9: 对呀、
10: 小的时候无忧无虑啊。

0: 哎呀，我当时看过一个访谈节目啊，就介绍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
1: 嗯，
0: 他是由那个著名的音乐家，就是乔羽爷爷。
1: 嗯、哦，他写的。
0: 对，然后作曲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孟卫东。孟卫东呢，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熟悉，但是说起另外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非常了解。
1: 嗯，
0: 新闻联播的开场曲、啊、
1: 那是
0: 咚咚咚咚咚咚，就那个
1: 哦。哎，所以小的时候我们一到放学哈、啊、就赶回家啊，一定要守着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大风车的节目啊，不像现在可能很多孩子们有一些、通过网络啊有

0: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儿童节目啊作品给大家。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每天，我记得是5点半还是6点？
1: 对，6点钟，5点半当时是动画城嘛，什么小鹿姐姐哈。
0: 然后这个节目加上有动画片，看完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
1: 就特别期待。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选择的其实余地很小，
0: 对，
1: 对吧？当年的电视还没有重播，不像现在是有重播。我们小时候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哪有重播啊？
0: 所以我们大家才有这么多的共鸣，就是
1: 对。
0: 之前的只能看这个节目的年代哈、
1: 啊，就是当时觉得大家是在一起看哈、啊，第二天我们还会聊动画片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呐、啊，
0: 嗯，
1: 哎，这个主人公或者说里面的这个坏蛋究竟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如何呀？
0: 嗯，
1: 哎呀，就能聊起来，就是小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他就说，以前啊，他回忆起六一表演需要扎两个小辫子，绑上小红花，然后把脸蛋涂得红红的啊。现在想想哈、啊，可能有点土，但虽然有点土，很喜庆哈、啊。
1: 对。
0: 那个时候他想起来也是觉得真的很开心，简单的快乐啊。他也说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渠道来获取这个各种
1: 娱乐呀，休闲呐、
0: 啊、对音乐啊等等哈、啊、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是单纯的快乐，
1: 对，就是最纯粹最简单的快乐，
0: 对
1: 啊。好，我们来听听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语音哈、啊、这位朋友唱的是什么歌呢？
2: 我们荡起双桨，摇着推开波浪，迎面吹来凉爽的秋风。
1: 我们听出来是什么歌了，也听出来你越唱越走调。
0: 从第二句就开始走，
1: 就开始了。来来来，回忆一下啊，这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哟，这首歌好像有些年代感，我们从前面听可以听到那个滋滋啦啦的声音。

0: 也是我们小时候六一演出必唱的曲目之一。
1: 对，这个场景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啊。
0: 对
1: 啊，现在 我去年去了一趟，就是去玩的时候，在那个水面旁边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在唱这首歌。
0: 对，
1: 因为前面远方是白塔，然后水面还有人，很多人在划船
0: 啊。这是当年就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唱唱儿时的歌，说说儿时看过的精彩的一些动画片或影视节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耶！深呼吸。
5: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二零二六，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在今天的晚高峰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九零点八的电波，一加一组合哈，司仪和一鸣继续陪大家轻松穿越，
1: 堵车不堵心。
0: 对，但是穿越的不光是晚高峰，我们今天是秒回童年哈。
1: 嗯，说完了这个，我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但六月份接下来还有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快要到了。
0: 对呀、啊，说到这个端午节呢，我不知道最近咱们的朋友有没有开始着手去准备一下端午节的礼物哈、比如送给爸妈哈，送给亲戚朋友，或者送给你需要感谢的那个人。
1: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是一个组合装啊。

0: 点定损服务。
1: 4008000000。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7: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8: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9: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0: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5月27号到29号，2026年省应急行业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大赛暨安徽省首届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市举行。本次竞赛由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多部门主办，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参加。这次竞赛是对参赛队伍的一次全面实战化检验，同时许多装备也是首次亮相。除了理论知识考试，还首次设置了精准把脉项目，让队员们对堤坝险情的快速识别与处置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首次将无人机侦察与抛投一体化操作纳入竞赛的水域溯源项目，使人装结合更加紧密。下一步，省应急管理厅将加快推动队伍装备建设与训练成果转化，围绕筑江淮铁军、守江河安澜的目标，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模拟各种灾害场景，常态化开展队伍演练训练，定期组织装备实战化拉练，靠前部署专业力量，提升偏远地区复杂环境下的抢险保障能力。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九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安全基础相对薄弱。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严禁违规留宿住人、私拉乱接线路、违规动火用电，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材、应急照明设备，保证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通畅，同步落实防滑防触电防护举措，经营者坚持日常自查整改，全面提升小型经营场所风险防控能力。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908警方路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呢，周一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有三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立即路高架靠近龙岗路的西向东以及呢满山高架靠近龙川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高架的西转北的匝道，此前呢都是有事故和故障发生，现在都已经被交警撤除。分别是立即路高架靠近龙岗路的西向东，长江西路高架北是西转北的匝道里面，以及呢是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龙川路的附近，此前呢分别的有事故和故障发生，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也是受影响，建议呢行驶的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长沙景点道路通行。现在尾部呢是快要

了高速出口的位置。第一站高架桥往北方向，在南二环一直到望江路的上口处，前边是长乐路的上方呢是南路段。国道上的高架往北方向，在魏东上口北向南是转二环匝道处，还是要留意一些。南二环的高架桥啊，东往西的方向是进东路的上口。像包括全线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像京藏路高架也是有一辆故障，交警呢也已经在现场处置，是在靠近黄山路的中间车道，是京藏路高架靠近黄山路的中间车道有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东边的劳溪路高架靠近南村和东西双向，以及呢两北路高架北路南在天水路的上方也都是大雨的状态。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中的企业在马山路上前方的金屯土著湖，金旺东呢是梅山路上金线桥出口的位置，也是主线上的流量比较多一些。像城市外围南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吉祥路的北镇东，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自动下穿主线的南往北，东京大道的是集中在西南路到十七路上跨上桥的位置，往东方向。仅行驶的是属于上路状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礼让减速慢行，有进一步技术配合，一定要谨慎注意交通。

0: 好，18: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啊！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你们有福了啊！
1: 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呐！
0: 对，咱们哪位老朋友呢？相信90.8的听众朋友一定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
1: 对，
0: 匠人智装，这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啊！大家知道这个庆典，生日庆典是非常隆重的哈、刚才说抽黄金大奖，还为您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啊，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咱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0: 最重要的就是匠人智装的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可以直接砸掉免费重装，这也是代表他们的这样一个信心哈，对所有业主的态度。
1: 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吧。

0: 好，那么现在晚高峰呢进入到一个极大值的时间段，也欢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传递一下您经过的路段啊最新的通阻信息，特别是有一些交通安全隐患的，欢迎大家及时发送。这个我知道开车的朋友呢，对于买保险买车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和关心啊。
1: 嗯，当然了，这个是真金白银。
0: 哎，那真的哈。但是新车买一年了，这个车险千万不要选错。
1: 嗯，
0: 我知道司仪您在选车险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选择大牌。
1: 对，比如说我们平安。
0: 对，因为平安车险真的是一步到位啊。
1: 嗯，
0: 这个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呢为大家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方案特别灵活，随便选。
1: 嗯，投保想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还有就是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啊等等哈、啊
0: 嗯嗯、
1: 这可以说是全程一站式服务啊，
0: 对啊，
1: 让大家的用车养车都没有烦恼。
0: 对，你看这个平时使用了平安车险的这个司仪，说到这个平安车险哈、啊嗯、就直竖大拇指啊，
1: 对啊，服务特别好、
0: 哎、对，而且呢因为是大品牌嘛，所以让人放心，这个网点也特别的多啊、嗯、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平安呢为爱护航，省心之选。那么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咨询4008600。
1: 嗯，
0: 好，再重复一遍，4008600。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4: 流量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3: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的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0次。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3: 中国移动。
5: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

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了，傍晚的18:1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于 FM90.8 晚高峰和大家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一鸣，今天呢和思一搭档哈、陪大家一起穿越。
1: 各位好，我是思一。
0: 一加一组合在今天的晚高峰出现。对了，我想起来前几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戴森吹风机啊，这个后台订单一直不断。刚刚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到这个吹风机，我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重要。
1: 当然，不管是冬天夏天，我觉得都是离不开。而且你出差第一个要带的就是
0: 吹风机。
1: 对
0: 对，而且司仪是那种就长发飘飘哈，就是洗完以后，如果说这个吹风机你觉得用的不够顺手，你觉得它的这个功力不足，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特别，
1: 它是
0: 窝心，
1: 对，它是会一直陪伴我们的一个就非常亲近的一个物件哈，
0: 对，
1: 但当然了啊，大家也有很多选择哈，但是就尤其是这种需要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大家还是会去各种考虑对比。
0: 对对对，所以呢，我这个对比我们帮大家对比了，然后主播也帮大家去试用了。
1: 对，很多朋友都说观望许久，终于等到了这个戴森吹风机的超值好价。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一台戴森吹风机。
0: 对啊，有人说戴森呢，它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嘛，就是颜值实力双在线。那么乐购908商城今天是重磅带来戴森的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您要知道啊，这个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多少，我觉得司仪应该比我更清楚，
1: 大几千，
0: 对，就将近3000吧，
1: 对，
0: 2799，我们帮大家看过。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活动价，戴森吹风机只需要多少，1499，
1: 还没完。
0: 对，
1: 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只需要1399元，还加赠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书啊！趁着今天的好价，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不要犹豫了，直接冲啊！
0: 真的可以直接冲，因为我们向大家来推出的是戴森吹风机 HD08 哈。很多人都说这个吹风机啊，那不都一样吗？吹得干了不就行了呗？我觉得司仪这一点应该是有话要说的，
1: 对，好与不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完全不一样，特别是长头发，对吧？
1: 对，这大家有没有发现，用这个普通吹风机吹头发，这个有可能，因为它温度特别高，
0: 是
1: 就会越吹越毛躁啊，而且很伤发质，
0: 干枯
1: 分叉、尤其是长头发的啊，吹一次还慢，就是如果说是急性子啊，像我就是急性子，我真的忍不了要吹很长时间。
0: 那你就一定要买这个戴森 HD08 了啊！
1: 很多头发发量又多的啊，然后头发又长的，吹一次头要半个小时，
0: 对，
1: 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没吹干哈。
0: 对，
1: 但是戴森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啊，没有这些问题。
0: 是的，因为它的手柄特别轻盈，负离子加持，会呵护大家头皮，包括头发。
1: 对，
0: 头发呢不仅特别的顺滑，而且很蓬松，很自然哈。
1: 所以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0: 肯定是的啊，这个实物拿在手，您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叫实力颜值双在线。它的这个实物呢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
1: 而且有很多颜色可供大家选择啊，比如说酷黑。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还有中国红、紫红色、
0: 银白色
1: ，6款颜色可以选择。
0: 对，那除了这个吹风机本身呢，戴森吹风机还为大家配备了5个不用的风嘴，
1: 就是不一样的风嘴，适合我们打造不同的造型啊。
0: 对对，这个风力特别强劲啊，并且它的温控非常稳定，日常使用是完全呢够用的。乐购908商城的老款清库存才有的这样一个好价。
1: 对对，是因为老款清库存啊，给大家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戴森吹风机 HD08 哈，只要1499元，还没完啊！刚才也说了，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所以说啊，到手可能只需要1399元，刚才一鸣也说了，配有5个不同的风嘴啊，
0: 是的，
1: 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哈，我们一定得赶紧下单。顺丰京东，就是随时 可以等着大家给发货。
0: 对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了哈，顺丰京东刚才说了随机可以发货的哈。点击我们的乐果九零发商城特别简单，微信小程序直接的搜索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九零八的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果九零八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啊。到我们的乐果九零八商城当中您看一下就会发现，
1: 对，
0: 除了这个戴森吹风机特别值得您一买，
1: 它还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
0: 对，还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
1: 对，有运费险那还不放心买吗？
0: 对呀，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啊，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所以大家赶紧啊，进入乐购九零八的首页随心选购吧，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通过电波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用上空调了吗？
1: 我已经在一周之前就打开空调了。
0: 我觉得这个天必须要靠空调续命
1: 啊。对，因为前段时间有几天下雨，特别闷热。
0: 对，不光闷还潮湿
1: 哈。对啊，
0: 所以说空调不光呢可以降低温度，还可以除湿，它有不同的这个功能键哈。
1: 嗯，
0: 确实啊，最近呢多地的气温升高，大热天当中呢，空调成了消暑的利器。
1: 对，但是呢，到了这样的季节，我们也知道哈，家家的这个电费又是一个这个我们消费的大头。
0: 对呀、啊，但是我们宁愿付点电费，但是不能浪费电啊。但是你说这个多付点电费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舒适感会好很多呀哈。但是呢，怎么用空调才更省电？
1: 对，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他会觉得，哎呦，开一下赶紧关上
0: 啊。
1: 对，开一下赶紧关上。
0: 对，是的，他们觉得这样会省钱也省电。
1: 嗯，
0: 那么究竟呢，这个空调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更加的费电，还是一直开着更加的费电呢？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0: 哎，
1: 大家怎么觉得啊？或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可以
0: 传递一下？
1: 对，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0: 对，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的单元当中呢，就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个空调呢究竟是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个更加的费电？好，先说这个专家的答案啊。专家说了啊，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啊，这个李主任就说了，他说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会更加的费电。
1: 嗯，什么原理呢？这个他说，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发的明显。
0: 嗯，频繁的开关空调呢，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呢空调的使用寿命会缩短。想要空调更加的省电，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啊？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
1: 嗯，其实就是紧闭门窗，我理解这个意思啊。
0: 对，空调不用的时候呢，要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呢使用变频空调。
1: 嗯，现在空调都是变频空调了，
0: 哎，
1: 就是比较智能。
0: 对，不是那种老旧的啊。
1: 对对，他说的是这个减少热交换，就是我们尽量让外面的这个热的空气不要进来哈，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温度当中，这样它就可能没有那么高耗能的在工作啊。
0: 嗯。而且呢，专家还特别说了哈，分享了一下，这个南方的三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建议大家呢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
1: 哎，
0: 保证室内的湿度呢在45%到65%之间啊，这样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有利，体表的舒适度呢也特别的在线。
1: 对，有的时候都不是热，真的是因为这个湿啊，然后打开了你就瞬间。

0: 间就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啊，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降降下来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1: 对，那么北方的大部分城市的夏天的室内炎热，但是呢并不潮湿，那怎么选择呢？就建议大家选择制冷模式啊。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想要健康的吹空调。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比方说你们家有没有定期的去清洗。
0: 对，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尤其是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之前最好及时的清理。就是尤其是它这个滤网啊，一来是获得了洁净的空气，二来长期使用后，它的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而且同时也会增加耗电量。
1: 还有一点呢就特别重要啊，就是不要这个骤冷骤热，因为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从特别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从空调房突然进入到很炎热的环境当中，免疫功能就会下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4: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2: 目前呢，合肥市是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好，今天是6月1号哈、啊，是所有小朋友的节日。那么再过几天的时间呢，很多的这个少年、青少年朋友就要走进属于他们人生的重要的考场了。
1: 高考，
0: 对。说到高考呢，一年一度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的爱心送考行动会如约和大家见面。哎呀，23年的时间了，从第一届到现在，真的。每位90.8的工作人员，每位主播都是用心在倾力。
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呢，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当中。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别忘了、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三个字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让真情在今年继续延续。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908警方路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也是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时间在持续当中。首先请关注两条路况，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在西安路上方水电内侧超车道有故障车、拖车和交警正在进行处置当中。长江西路高架靠近西南路的正上方的东往西，在内侧的超车道是有故障车、拖车，已经到现场，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呢，已经靠近合肥方路呢也是有一辆故障，目前从监控上看到故障已经被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环高架靠近合肥方路的西向东已经也是有故障，目前的故障已经被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那么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在东宁路到二环上方仍旧是大浓烟状态，合肥方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多还是要留意一些。今天晚上的金山路高架受此前的黄山路故障影响，南往北进行的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故障已经排除，但是呢像望江路上口以及呢丰路到西路南往北进行的仍旧是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像垂市的南边的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在南二环和南一环上方，南西路高架的南往北是靠近南三河的位置，也都是要特别的关注。垂市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集屯以及五里屯 I3 受前方故障的影响，集上东呢是梅山路上集天桥速度相对缓慢一些。垂市的外围南环与徽州三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呢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的南往北，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以及呢是北转东在集贤路附近进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这些朋友注意，我们礼让减速慢行。我进一步就是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

0: 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了，1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好，今天呢，我们的新主播思一来到我们的这个畅通2026当中，
1: 刚好组成了畅通一加一啊。
0: 对啊，一鸣和思一哈。
1: 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有一件这个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这个活动啊，
0: 老朋友
1: 过生日，
0: 过生日11周岁生日的是吧？
1: 11周岁的生日啊，
0: 那不是匠人制装吗？对吧？
1: 对，豪气抽黄金，还有抽免单，
0: 对，49999元的大额免单，因为他们进行11周年的店庆，大家知道店庆都特别的热闹啊，而且送出的都是真心实意的，
1: 现在呢，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啊，你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
0: 那这个太划算了，
1: 是不是很任性？
0: 钱就省了，
1: 很豪气啊。
0: 对，
1: 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哈、另外，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0: 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的材料价格和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可以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赶紧拨打电话051-6556-0303，051-6556-0303。
0: 好，之前呢，在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呢，特别和大家普及了，这个夏天开空调怎么用才会更加的健康啊？比方说，一定要保持室内的湿度。
1: 刚才也说了啊，很多专家建议大家可以在空气温度降下来之后，转成除湿模式，这样可以更省电。
0: 对，另外呢，建议大家在空调的出风口的下方可以放一盆水。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善一下屋子里的湿度，
1: 就让人这个舒适度更高啊。
0: 对，还有一点，温度不要设置的太低，一般呢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6到28度，就是夏天。

0: 一般呢我们开空调最适宜的温度啊应该是26到28度，其实也就是老人们口中常说咱们不要贪凉啊。
1: 对，不要贪凉，我们之前说了冬18夏26啊，冬天18夏天26。定时的开窗通风也非常必要啊，开2到3个小时的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啊会把这个门窗都打开通一通风。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开空调避免直吹身体哈，不能让这个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果说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啊，这个是风险非常大的，严重时可以诱发中风。
1: 对，一定要注意哈。还有一个问题呢，让很多朋友都很有疑惑，就是这个开空调制冷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空调风向应该怎么去调节，制冷的效果才会更棒啊？我们要传递一下了啊，
0: 因为这个可能冷空气是往下掉的，就是
1: 对
0: 啊，这样它由上而下的循环，就是把这个空调风向往上调哈。
1: 对，制热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空调的风向朝下；制冷的时候，空调的风向朝上。
0: 一般来说就是冷空气向下走，反而热空气啊就反着来。
1: 对，
0: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来自然的交换。
1: 好，说完了家里的这个空调，这个重要的夏天的必备的这个神器之外，接下来还有一个家用电器，这个算家用电器吗？
0: 当然是，而且是贵重物品。
1: 对，吹风机啊，
0: 电吹风。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在冬天离不开电吹风，但是我觉得夏天尤其需要。一个是洗完澡洗完头之后要吹干，另外夏天我们经常会时不时的出一些汗。
1: 对啊，
0: 你头皮也会出汗。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不可能做到随时我去洗个澡，
1: 对，随时你去冲个头，那不可能的。
0: 就有可能你随时需要吹一下这个头皮当中的汗，尤其是头发发量非常多的哈，长头发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款电吹风。
1: 对，因为呢上周啊咱们的戴森吹风机卖得特别的火啊，后台的订单不断，很多朋友依然说那观望很久了，终于等到戴森吹风机的这个超值好价，所以应大家的要求，福利再多放一天啊。就一天，快要结束了，今天一天快要结束了，错过再等很久估计都等不到了。这个戴森呢是吹风机界的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真的是双在线。
0: 乐购908商城今天重磅带来戴森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哈、都要到将近3000块钱哈、2799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元。还没完哈，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只需要1399元。
1: 还没完呢，还要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啊。所以趁着今天的这个好价格，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犹豫了啊，赶紧直接冲。
0: 很多人会说这个吹风机不都一样吗，吹得干就行的呀。
1: 那不是啊。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用普通的吹风机吹头发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尤其是长头发的姐妹们啊，吹一次头要半小时，你胳膊都吹酸了，头发还没干呢。
1: 对啊，但是戴森吹风机呢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啊。你看C1包括我们这边很多听众朋友都帮大家试用过了啊，它的手柄呢非常轻盈，负离子呢加持会呵护我们的头发，包括头皮，这个头发呢不仅非常的顺滑，而且是蓬松自然，真的就说贵有贵的这个道理。
0: 对，它吹出来确实不一样。
1: 是的，不光啊吹出来不一样，您的头皮头发不一样，它的实物也是颜值在线，它是非常高级的这个磨砂质感，6款颜色可以供您挑选。
0: 哪6款呢？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这个吹风机本身啊，戴森吹风机还给大家配备了5个不一样的风嘴啊，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1: 对，这次呢这个好价其实来的是有原因的，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老款清库存才有的这样一个非常超值的好价啊。戴森的吹风机 HD08 只需要1499，刚才说了哈，最终到手呢只需要多少钱？1399。
0: 对，大家赶紧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乐购908购买吧。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笑

0: 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了，18:47了，我们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这里是 FM90.8 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我是主持人一鸣。
1: 各位好，我是司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司一。
0: 好，司一呢第一次来到我们的90.8畅通2026节目当中啊，组成了1+1组合，晚高峰1+1啊。司一一鸣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天天热搜。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庆儿童节啊，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在发愁啊，之前就在发愁。
1: 前两天啊，可以说是合肥市的各大商场、各大商圈哈、都爆满，就是各种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那你挑个礼物吧，然后一起过儿童节。
0: 对
1: 啊，很多家长都在想送什么礼物啊，去哪家乐园啊，怎么陪伴孩子来过好这样的一个啊充满了快乐的节日哈。但是也有人选择不一样的方式。
0: 对，最近呢，武汉的汉江路的 Happy 站台有一家水果捞店里，一位小学生写作业的背影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啊。
1: 这个也是前两天周末的下午哈、人声鼎沸的 Happy 站台里，顾客来来往往，一家水果捞店的摊位里，扩音器每分钟播一次叫卖声，这个店主的儿子却背对着人群端坐在桌前，在台灯下认真的写作业哈，一直没有抬头，就一直没有受旁边的干扰，一份做完再取一份，全程都没有东张西望。
0: 对，他是3年级的一位学生哈，孩子的妈妈呢告诉这个记者说，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开店，孩子出生以后呢就一直带在身边，每周六下午的2点到6点他们都会在店里做，他都会在店里去写作业。周日呢夫妻俩就带他去放松，带他去娱乐哈。
1: 而且妈妈说到他一脸的自豪啊，他说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啊。然后他的爸爸也补充说啊，从幼儿园起他就刻意锻炼孩子的定力，放学回家就坐在这里静下来，再开始画画写字看书哈、他说啊，这个孩子看书时喊他都不会回头。
0: 对，就是孩子往往他的注意力不会那么集中，或者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够长、
1: 对
0: 吧，
1: 能做到如此的专注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就这种定力啊，真的是一方面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就是自律，另外方面呢就是父母的培养啊。而且听说孩子的体育的素养也非常的突出，仰卧起坐全年级排名第一，跳绳也是名列前茅哈。爸妈再忙也会陪他去打乒乓球、羽毛球。
1: 作业写完。

0: 完了，他还会在这个爸妈的这个店里帮忙招呼顾客。
1: 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的纷纷点赞啊，有一位这网友就说：“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0: 对，无论在哪里写作业，咱们都是做到极致的专注。
1: 对，是的。还有人感慨说：“我家孩子就是一张纸掉在地上，都要转头去看一看。
0: ”有的孩子就是写一个字出来一趟，写一个字起来一趟。
1: 妈妈，我要吃零食。爸爸，我要上厕所
0: 各种喝水啊，上厕所就是，这就是可能年龄还小，做不到那么的专注啊。
1: 对，有一条留言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个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小时候呢就觉得这样的环境是最好的，就是父母的情绪稳定，父母恩爱，一家人呢特别的和睦，然后呢各有各的事情，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各忙各的，比那些家里有钱给你整得很豪华，但是父母天天吵架，或者是父母很冷漠各玩各的，或者是父母不停地对你提要求，控制欲很强，要好多了。
0: 对，他说的就是啊，我们有的可以选择简简单单的幸福啊，也有的就刚才说到，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准备礼物啊，带他们出去大吃一顿啊，希望有这个仪式感，那也是一种幸福哈。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选择，但是他刚才说到这样的环境多好啊，父母情绪稳定，一家人和睦啊，大家都每个人做好每个人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对孩子来说呢，可能最好的成长环境不是说啊，大房子啊，什么名贵的文具啊，高级的培训班，而是父母的情绪稳定，彼此恩爱，又互相的去陪伴。
0: 其实这些留言也都说透了一个真相，对孩子而言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啊，没有人在旁边刷手机，没有人不停催促啊，爸爸妈妈不耐烦的催促快点写啊快点。
1: 所以我觉得专注力是孩子未来最核心的学习能力之一，但是比专注力更加基础的就是家庭给予他的这种安全感，或者是幸福感啊，有父母稳定的情绪，和睦的关系，这种日复一日的陪伴才是孩子能够静下来去专心做事的一种底气。
0: 这也是他能够在嘈杂的环境中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这种安全感。

0: 好，18点53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宝贝去哪儿》。今天我们的六一互动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微信哈、啊，唱到了童年时候最开心的歌，回忆起童年最有趣的事儿。
1: 一鸣，听过这首歌吗？轻轻打开地图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田园，金黄的是沙漠，长长的是长江，弯弯的是黄河。还有一只小船，一只小船一样的大，飘在东海里，飘在东海里，那里住着泰国的小哥哥。
0: 哎，唱的很好，
2: 唱的真好，
0: 真棒啊！
2: 而且完全没有跑调。
0: 对，虽然说我不记得这首歌曲的这个名字了，但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2: 也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
0: 对，听过的，要么呢是在六一汇演当中，要么就是在音乐课当中学过啊、好，感谢今天大家的一路陪伴，跟我们一起唱歌，回忆童年。那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关于儿童的歌曲，叫《爸爸去哪儿》。
2: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所有的小朋友们和大人们。
0: 对，我们大人也可以童真无限，感受童真童趣。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好。

0: 五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寸元江古二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

0: 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也就是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2021年至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案件18648件，其中2024年以来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持续下降，2025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双下降，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成效明显。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迪亚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今天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的合肥市的晚高峰路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请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

二环上方和五里屯上桥人行时缓行的路段，京藏高架前往北的路线右转南行的位置速度比较集中一些，国际上高架前往北方向在房山路处五里屯上桥还是要关注一些，南行高架希望多在京藏路会有点车辆偏大啊，以及像江津的南西路高架的南往北方向靠近南风河的位置速度也是相对集中，像城市的环境的一环中尾区在南京桥上桥和下桥的位置路段中呢是金城桥入口处速度比较缓慢，城市外围南环与徽州大道的集上中下桥靠近万仙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下川的南往北方向也就要提前规划好，其实是在市区有双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一样减速慢行，请记得就是配合，不被交警注意，安全。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带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今天是6.1儿童节哈，那么也要借用娟娟姐姐的一句话哈，祝电波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这几年其实在网上啊，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句话，不管几岁啊，快乐万岁哈，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特别又是周一的晚间，咱们大伙儿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啊。好，路面上遇到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6.1儿童节，各位去哪儿过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另外，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好，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在这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看到，在法国啊，这个的夜晚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球迷是拿着像烟花一样的东西在放啊，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不是过节啊，而是因为他们的大巴黎啊，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捧起了2025-26赛季的欧冠奖杯。那庆祝方式是不值得提倡的哈，不过对于大巴黎来说，确实是里程碑的一刻。在5月30号晚间，2025-26赛季的欧冠决赛落下帷幕。

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了1-1平。点球大战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是蝉联欧冠冠军。在姆巴佩在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事哈，这样现在是连续2年达成，也捧起了象征欧洲足球俱乐部最高荣誉大耳朵杯。其实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很跌宕起伏，阿森纳今年的状态是非常的好，开场仅6分钟便由哈弗茨完成了破门，那么这位德国前锋抓住了反弹球机会劲射得手。那么落后的巴黎圣日耳曼随后掌控了比赛的节奏，第65分钟由科瓦拉茨赫利亚在禁区内这个被放倒，那么奥斯曼登贝莱主罚点球命中扳平的比分，那么随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后呢比赛是拖入到了加时赛。最后在点球大战当中，阿森纳的后卫加布里埃尔将最后一罚，很遗憾因为确实压力太大了哈，这踢飞了啊，巴黎圣日耳曼是成功卫冕。也是要为大巴黎点赞。不过呢，虽然说阿森纳在今年没有捧起欧冠的奖杯啊，今年的阿森纳也足够完美了哈。上一次他们问鼎英超，距今已经过去了22年了哈。在这22年当中，那个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这好像是一个梗，但是却并不是球迷真正的认可。但是这几年啊，我们会发现阿森纳确确实实在发生不停的这个变化，就像很多的球迷就说哈，好像从当初看球的孩子也变成现在的中年人了，说把这个有球迷就留言说80后的枪迷啊，终究要和内心和解，美丽足球固然重要，但如果阿森纳凭借本赛季鹰头啊，这英超投入第一投入砸出冠军坑，终结今年无冠的魔咒，那么也没有人会指指点点。就像如果理想无法生发出获得感，那么再执着的坚守也终生会生出疲惫感。说枪迷乐见夺冠，见识过美丽足球的我们有热情回望理想的田野，也无惧丢冠，经历过沉浮荣辱的我们有能力消化现实的丑脸。另外呢，又是这个引用了足球诗人赫伟啊，曾经在足球比赛当中引用那句话，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并依然选择热爱。我们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并依然选择热爱阿森纳，枪迷们所有的坚强都是温柔生的茧。其实这段话洪杰在刚过去的周末也看到哈，是一个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创作者吧，原来是一个体育记者，也算洪杰的同行，他就写过说自己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啊，当时就特别喜欢看阿森纳，后来呢就是做了这体育的记者，然后就会对于温格啊，就以为全世界都会像温格一样爱你，就或贵人提携哈，然后有一段非常浪漫的故事，然后呢又经过岁月的摔打，就好像阿森纳在这22年当中的经历一样，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啊。好，另外呢看到信徐就说年轻的时候正赶上教授温格时期的阿森纳啊，当时总觉得看阿森纳比赛的时候呢，电视似乎调快了倍速，枪手们永远都是进攻，而且还是快速流畅华丽，进球也漂亮的与众不同。这和就是洪杰看球的时候阿森纳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印象了啊。好，说到不一样的印象，我们也是希望今后啊，这个几年以后我们再说起中国足球中国男足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印象。在昨天在法国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男足 U19 男足1-0击败了沙特 U21 队，全场唯一的进球呢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洪杰播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U19 踢 U21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以小打大以弱抗强的锻炼机会，这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的，说比赛结果未必理想，但本届赛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年轻球员在高强度的国际比赛当中接受检验，积累经验。这说起土伦杯啊，这也是一个创办历史非常悠久的比赛啊，长期被视为世界青年足球人才展示的重要舞台。本届赛事分为这个为第52届，于5月31号到6月13号在法国南部多地举行，共有10支球队参赛。咱们中国队与沙特阿拉伯、哥伦比亚、刚果金和突尼斯队同分在 A 组。B 组的球队呢，包括加拿大、科特迪瓦、日本、葡萄牙和委内瑞拉。
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当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这时隔这么多年哈，这个很多朋友就说，我这看中国队的比赛，真也是横跨的青春哈，也不再年轻了哈。而且比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相对来说，会心里会沉重多那么几分啊，这个对未来的期望呢，也会多那么的几分哈。怎么说呢，也是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收获啊，就在前方。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不管是 U17 U23， 有一批非常年轻的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已经诞生了。他和曾经的有一批运动员可能从性格上就有一些不一样啊，可能现在00后对吧，性格就很自信，而且踢在球场上啊，能是可以说是青春飞扬啊，让我们感觉到那样的一份青春的朝气。

0: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上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罗纳尔多还在踢球呢啊，是不是那时候还在踢球，还不至于拍了一张照片哈，然后这个成为某某猴宝的代言人了，对吧？好，说到巴西足球哈，巴西足协在昨天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十号的球衣，而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还宣布，马尔基尼奥斯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的队长。32岁的马尔基尼奥斯呢，将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由于随巴黎圣日耳曼参加欧冠决赛，目前他尚未与巴西队会合。好了，这是带着一个冠军奖杯啊，去奔向啊，去希望征服另外一个冠军奖杯，是吧？而此前在巴西队当中经常穿十号球衣的马特乌斯·库尼亚，本次世界杯将穿九号球衣。此外呢，维尼修斯是七号，拉菲尼亚为11号。不过呢，甭管几号啊，在这两天的 NBA 的这个比赛当中哈，这个文班亚马作为一个大号的杜兰特啊，这种打法也确实是震惊世界。在没有退路的抢七大战当中，本赛季最强挑战者马刺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在北京时间的5月31号，2025-26赛季的 NBA 的季后赛西部决赛第七战，在雷霆带着主场打响，马刺最终是以111-103战胜雷霆，以4-3的大比分拿下西部冠军，夺下了总决赛的门票。文班亚马贡献了22分、7个篮板、2个助攻。亚历山大呢是砍下了35分、4个篮板、9个助攻和3个抢断。那么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呢，马刺和雷霆的这场比赛是 NBA 历史上第9次联盟前二战绩的球队进行抢七大战。上一次啊要追溯到02年西决湖人对阵国王，最终湖人战胜国王并且最终夺冠。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数据的导向，好像就是你过了这一关了，基本上就有更大的概率拿到总冠军了。那么此前呢， NBA 的官方账号也为这场抢七大战造势。文班亚马的马刺寻求自2014年以来首次 NBA 总决赛的亮相，而亚历山大和雷霆则力争成为自19年勇士以来首支连续2年进入 NBA 总决赛的球队。其实如今啊，这支雷霆是抢七经验更加丰富的一方啊。而从系列赛的进程来看呢，西部第六战在主场大胜雷霆之后，马刺是气势更强盛的一方。到底是这个经验起到作用，还是气势能够占据领先呢？比赛一开场，文班亚马就用一记后撤步中投为马刺首开记录。就这个打法就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你怎么防啊，这个一个2米2几，然后这个手这个臂展这一伸出来2米4几，你怎么防啊。此后雷霆出现了多次失误，系列赛前几场表现挣扎的福克斯本场比赛也早早的打开三分球手感，帮助马刺将领先优势拉开到了10分，打停雷霆。首节结束，马刺以7分的优势领先。第二节呢，雷霆在替补球员麦凯恩的带领下一度将分差缩小到4分，不过文班亚马的三分球再度帮助马刺控制住局势。马刺的其他球员呢，在本场比赛也表现出色，替补出场的哈珀和卡特·布莱恩特，你看这名字啊，卡特·布莱恩特，所以说在比赛当中上演暴扣，这也是太自然不过了啊！连续冲击内线，甚至连这个科内特都能制造对手的犯规。当雷霆迟迟无法打破马刺的控制时，亚历山大挺身而出，他先是命中3分球，将再度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然后又完成突破暴扣点燃全场。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呢，雷霆在3分钟的时间里打出了11-2的小高潮，将分差缩小到2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势，半场结束，马刺以56-53保持领先返回更衣室。一边再战，卡鲁索3分球命中，帮助雷霆反超比分。随后亚历山大2罚命中，扩大比分。但雷霆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啊！第三节结束的时候，马刺队是以80-77领先3分。那么激烈的对抗延续到了最后一节哈，最终卫冕冠军雷霆倒在了最强挑战者马刺的面前，而马刺则是时隔12年再次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从无缘季后赛的联盟下游球队到重返总决赛的舞台哈，拥有文班亚马就是每隔多少年抽中一个状元签，这个状元签改变这个球队的命运，在马刺的这个剧本上这写的是就好像是印上去的哈，就好像就不停的昨日重现啊。那么最终的总决赛当中能不能复刻波波维奇和 GDP 石块的辉煌呢，我们也是一起关注一起期待吧。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再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是18-20度，沿江地区22-24度，其他地区21-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34-36度，本省山区31-33度，其他地区32-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4，空气质量良好。再来关注爱心送考，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咱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品，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姚。我们的直播啊，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呢也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的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啊是6月1号，我们也迎来了欢声笑语的6.1国际儿童节。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童心烂漫、繁花似锦的美好日子里，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和我们一起奔赴一场专属童年的欢乐盛宴。童年是什么？童年是朗朗书声，也是美好华章。今天啊，稚嫩童声将齐聚舞台，孩子们以声传情，以舞展姿，绽放少年朝气，用最纯粹的声音来演绎最美的童年梦想。说到成长，它不只有书香诗意，更有文明与安全相伴。美好生活也始于点滴的文明传承。在直播当中，我们将一起和小朋友们共同学习垃圾分类的小知识，学会守护家园洁净，争做文明环保小卫士。同时，安全也是童年最好的铠甲。我们还会解锁实用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帮助小朋友们远离危险，学会自护，筑牢夏日安全防线。书香润童心，文明伴成长，安全护未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童真风采，学习文明安全知识。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娟娟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Hello， 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6.1快乐！我是娟娟，现在呢，我也是跟大小朋友们一起在过这个6.1儿童节啊。在我的身边呢，是咱们合肥市蜀山区教体局副局长刘毅。刘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些特色，好不好？现场孩子们也好，的幸福啊。
3: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科技动手作优秀作品展。科技动手作呢是我们蜀山区自主研发的青少年科创活动品牌，孩子们运用课堂所学，利用生活中常见的 A4 纸、竹筷等一些原材料，发挥奇思妙想设计作品，完成我们的课题任务，从而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这个活动呢，我们蜀山区也坚持了整整21年。
2: 哇，21年的时间。
3: 现在我们蜀山区已经形成了以科技动手作、创客微剧场、科学影像家三大青少年科创品牌活动。我们也是乘着我们蜀山区全域科创的春风，持续营造我们全区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力争为蜀山乃至合肥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储备更多的新生力量。
2: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展示区就在我们的现场1楼，待会儿呢，我们带着咱们直播安徽的朋友们到现场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也学习一下。
3: 好，谢谢你。
2: 好，第二部分呢？
3: 同时呢，我们的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场文艺汇演，同时也是以“蜀娃新向党，少年踏征程”为主题的大型思政课。我们融合了乐、舞、剧、诗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红色教育融入其中，以艺在思，以美育人，也是把我们的思政教育乘着这个悠扬的旋律来传播到我们蜀山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2: 没错，这堂思政课不仅仅是进入孩子们的耳朵里、眼睛里，更进入到孩子们的心里。哎，对了，好，谢谢刘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0: 师曾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是？
1: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是《穆桂英挂帅》的选段。
0: 孩子们看上去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刚才在舞台上表演非常精彩。
1: 谢谢，主要是一些二年级的小朋友，还有个别三四五年级的小朋友。
0: 级的小朋友就已经开始演出的这么好了吗？
1: 对，他就是我们学校戏曲社团的小朋友。
0: 他们经过多长时间的练习？
1: 他们有的已经经过一年多的练习了，有的是今年新进社团的孩子。
0: 咱们社团活动其实像网站的戏剧表演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1: 是的，我们这个京剧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我们安徽地方的，比如说黄梅戏的一些学习。今天呢我们为了这个六一呢排的是一个京剧的一个节目。
0: 这些孩子平时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学校里面练习？
1: 他们的时间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们的固定的社团课每周五下午，还有现在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嘛，有这个双减，还有这个
0: 作业日，
1: 五育共并举，还有无作业日，他们这些时候都可以来排练。哇，
0: 那孩子们其实在校园里除了学习这样的语数外知识之外，他们可以学习到的本领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好嘞，谢谢孙老师，谢谢孩子们，拜拜。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啊继续探访。我们这儿有一群小演员们。Hello， 小演员们，你们好。Hello， 哎，你们表演的节目叫什么名字？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信仰如炬，家书有声。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这是一个传承革命精神的一个节目。因为我想在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不光要快乐，我觉得还是不能忘本。在这个快乐的时光里，他们能够去传承革命精神，是一种很好的体现。
0: 特别有意义是吗？好，我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演员啊。你的真实的名字叫
3: 万子涵。
0: 来自学校年级哪个学校哪个年级？
3: 来自西小北校西园校区的五年级五班。
0: 那你在这个节目当中表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扮演的是方志敏。我最欣赏他的经典语句是：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哇，
0: 点赞。好，谢谢。来，你叫什么名字？
4: 张俊辰。
0: 角色是
4: 夏明翰。
0: 有没有经典的语句想跟我们大家分享？
4: 我最欣赏他经典的语句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哎，
0: 好，这位小演员来，你叫什么名字？
5: 张玉轩。
0: 好，你告诉我你扮演的这个角色是
5: 是赵一曼。
0: 还记得他的经典台词吗？
5: 在你长大成人以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这是赵一曼写给孩子的一封信是吗？好嘞，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带着大家啊到现场去看一看其他的节目的准备情况。Hello， 小演员们你们好呀。Hello， 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6: 陈海欣。
0: 你要表演的这个节目是什么名字？
6: 沐浴徽州。
0: 那是哪个学校的呢？
6: 颐和
0: 嘉燕学校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节目它是怎么样表演的？是唱歌跳舞还是？
6: 是跳舞。
0: 是跳舞。咱们一共有多少个小演员？
6: 18个。
0: 18个小演员啊，来给你们点个赞。Hello， 哎，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孩子？
7: 4年级。
0: 5年级的有4年级的孩子吗？
7: 有。
0: 哇，有4年级的孩子。来，我看一下你的衣服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的衣服跟别的同学不一样啊？
7: 因为我是主角。
0: 哦，是主角呀。那你在这当中，你扮演的时候、表演的时候，跟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7: 就是我前面会，就是前面有一个三角形，然后呢，我是在前面，然后呢，我本来我们上去，
0: 然后到关键时刻你才上场的，对不对？
7: 对。
0: 上场之后有什么动作？能给我们大家来亮相一下吗？来试试看，是这样子的。哎，你们小伙伴还记得自己的动作吗？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啊？来，就在这里。来，大家可以通过现场来。 受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表演的话，孩子们在正在后场，我们可以来感觉一下，待会儿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什么感觉。我数一二三，好不好？哎，老师在现场可以再指导一下啊。来，啊，老师，来，刚才您指导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样的动作？
8: 就是擦木雕、刻木雕的一个动作。我们这是跟徽州木雕这个非遗相关的，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小工匠们在制作木雕。
0: 哦，原来你们都是一群小工匠们，是不是？哎，老师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动作，大家来一起展示一下，好不好？
8: 那个大横排的那个吧。
0: 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主角准备好了吗？来来来来来，准备好。
9: 两大横排。
0: 两大横排啊，来，准备，老师给口令。
8: 好，准备好。
0: 时候正在做准备啊。
8: 好，
0: 好，
8: 5、6、7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走，1、2、3、4、5、6，2、2、3、4、5、6，3、2、3、4、5、6，4、2、3、4、5、6，5、2、3、4、5、6，6、2、3、4、5、6，7、2、3、4、5、6，8、2、3、4。
0: 哇，好棒啊！孩子们排练了多久了？
8: 孩子们排练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
0: 2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不是都是在课余或者是在孩子们社团课的这个时间？
8: 嗯，是的，全部都是在课余的时间，社团课的时候去排练的。
0: 刚才我看了这群孩子呢，有的是4年级，有的是5年级，
8: 还有3年级的。
0: 也有3年级的孩子是吗？3年级的孩子在哪里？
10: 3年级的几个？
0: 在这里。当初在我们进行节目创意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们安徽嘛，还是想选择跟安徽有关的这种非遗的特色，然后就想到了徽州的木雕。然后我们桌子上所有的木雕都是仿照这个从宏村那边仿照他们那边的木雕找来的。
0: 哇，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老师现在要给我们展示的是孩子们的道具，刚才特别介绍了一下啊，这样的木雕呢全部都是老物件，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来看看
8: 下来的木雕
0: 啊，这个木雕一拿出来以后可以闻到天然的木材的味道啊。来，这个有一些木雕都不是特别的完整了，但是孩子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特别保护了一下子啊。
8: 都是老物件上拆下来的，有的是从以前的那个古代的门上面拆的，就是从二手淘宝上面全部淘下来的。从这个，
0: 好，
8: 就是老物件拆的。门窗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道具其实也是有个大板材在里面，然后就是仿照这个东西去走的。
0: 这个准备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啊。
8: 是的，是的，就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搜集，然后找了很多的材料，然后。
0: 孩子们，待会儿什么时候演出呀？
8: 结束了，演出结束了。
0: 已经演出结束了呀。好嘞，那谢谢你们，祝愿你们儿童节快乐。
11: 好的，孩子们，你们也节日快乐哈！谢谢娟娟啊，娟娟的这个采访啊，可以让我们在现场看到，例如像这个舞蹈啊、合唱啊、戏曲啊等等这个相关的内容哈，都会包含其间啊。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啊，在这场活动当中啊，也是受益匪浅。那其实啊，这不仅仅是一堂艺术的展演啊，它更是一堂贯穿时空的成长的思政课，也让我们感受到孩子们在艺术的魅力当中，同样能够体会到成长的思想带来的魅力所在。那接下来啊，我想啊，我们来看一看另一路记者大成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现在我身处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见啊，是一个校园啊，是我们的合肥市师范附小。今天下午啊，在他们的学校的礼堂当中，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那么在我身边是我们合肥市师范附小的副校长许志初，许校长，许校长你好。
13: 你好。
12: 我看到了，今天下午孩子们的热情非常的高涨，而且能发现你们所有的这个老师，所有的在校职工，也是积极配合这次宣讲团的活动哈。
13: 是的。
12: 我想跟 您做一个了解，合肥师范附小一直都是我们合肥市的重点小学，也是标杆了啊。你们除了在学业上非常重视，为什么最近不断的在做很多普法呀，包括安全类的宣传呢？
13: 对，应该说我们学校对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教育的安全体系。我们日常呢也是加强1530的这个日常安全教育，也就是说呢每天放学有1分钟，哎，每周五是5分钟，然后呢节假日30分钟的安全教育提醒。
12: 哦，明白了，1530是这样的，每天1分钟，周末5分钟，然后节假日再来一个30分钟。所以你看每天的耳濡目染，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安全，家长更加的放心，是吧？
13: 是的，因为马上临近了夏季嘛，孩子们呢也会在六一期间呢也会到这周边的水域，对吧？我们也担心呢孩子会有一些生命安全的危险，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进行了加强了防溺水方面的相关教育啊，所以呢我们要求孩子要做到6不准啊，这样子呢孩子能够熟记熟背。我们也通过多种形式，比方说通过在教室里面进行这个防溺水方面的主题宣讲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绘画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同学们也会高年级同学会给低年级同学去做一些防溺水方面的安全宣讲，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安全宣讲的这个橱窗啊，来介绍这个防溺水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呢更好的了解这个安全的常识啊。
12: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在防溺水安全常识方面来说，不仅仅是有文字的，还有言传而身教。这个言传身教不仅是停留在老师学长们也会做，高年级向低年级去说，因为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们呢他们对于这个安全的意识呢没有高年级那么的强，
13: 对，是的，
12: 所以呢我们通过哥哥姐

0: 时间和当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情况啊，给孩子们做一次普法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加固。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师范附小是不是每一年在不同的这个季节，如果夏天我们是防溺水重点来宣讲，可能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呢？
1: 是的，我们也有这个安全教育的日历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一年中间，我们会针对不同的这个节日，然后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国防安全日啊，像这些呢，我们都会进行这个专题的宣讲。同时呢，对于每个季节不同季节，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强调。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也会有一些除了我们的这个教育方面的内容以外呢，我们还会邀请就是社会上面的，比方说我们的交警啊、消防啊，来走进我们的校园，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主题方面的一些教育。啊，
0: 所以说咱们以前说叫家校共建，现在发现你们好像又多加了一个维度，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就是家长方面的小手拉大手，比方说交通安全，对吧？我们会让这个孩子会带一封信回去，告知家长我们要注意哪些交通安全，我们共同要遵守哪些交通规则啊，要有这种交通意识。那比方说前段时间5.12，对吧？我们有这个紧急疏散演练，对吧？还有这个防暴防恐演练，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他在这个从小能够养成好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安全的一个理念，让他能知道安全，生命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0: 对，我相信只有通过学校不断的这个言传身教，然后让孩子们耳濡目染，才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加的平稳。然后呢，学校不仅仅重视的是知识层面的，它是全方面的。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叫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呀，生活节奏变快，我们日益生活的丰富，它又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吧？你除了关注到你们这个社会，比如说给予学校的责任是校内的安全、校内的教育啊、知识方面的输出和输入，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走到学校之外了，我们好像也在不断的跟他们去说，孩子们呐，离开学校大门，你们也得注意安全。
1: 对，要注意安全。我们像我们这个学生呢，还有这种职业体验活动啊，他们会走到消防队，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个参观，也会走到我们的这个，比方蓝天救援队啊、水上救援等等，能够看到就是他们去怎么去学习自救自护啊，这些方式方法，他们也会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机构中间进行相应学习。
0: 真好，这样的宣讲，这样的学习，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应该多多配合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更多的去办这样的宣讲，让孩子们去了解知识，从底层树立他们的这个安全知识，然后呢，家长们放心，学校安心，
1: 对，
0: 让孩子更加的安全。
1: 是的，是的，
0: 给我们的社会尽量的多增加安全的因素，减少可能公共资源的浪费。
1: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可能作为教育人来说，
1: 对，
0: 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儿。
1: 对，
0: 虽然苦口婆心，但是没办法，咱们每天都得说。
1: 是的，是的。
0: 感谢许校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当然，在我身后宣讲团的活动呢正在别开生面的进行，稍后片刻呢我们也会采访一下宣讲团的赵团长，听听看他们这次宣讲有哪些亮点。刚才我们提到了法畅交通的宣讲团，在我身边的是赵丽娜赵团长。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和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们问候一下。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畅交通宣讲团的团长，我叫赵丽娜。
0: 赵团长，我听说你们这个宣讲团还真的有点特色，是应该是职能部门当中成立非常早的。
2: 其实也不早，其实我们是去年的6月份才成立，但是呢，是我们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首支专业化的普法宣讲队。
0: 那就是行业内比较早。
2: 哎，对，行业内的第一支是这样的。
0: 所以哈，今天我们看到现场，你看你的同事正在给同学们进行宣讲，比如说防溺水知识呀，以及视频啊，包括你们所带来这些图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哈。孩子们在现场的这个学习状态也非常的好。平时你们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在当下哈，比如说6.1啊、暑假呀，或者是可能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一年四季当中，是不是也会针对于季节的不同呀，包括可能这种安全的一些要素不同，会发生很多的改变。当下是不是主要还是防溺水，然后每个学校都得去啊？
2: 我们这个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的精品课程一经推出啊，是非常的火爆，目前是已经接收到了我们全市13所中小学幼儿园的邀约。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合肥市师范附小呢，是今天我们专题宣讲的

0: 六站，
1: 嗯，第六站，
0: 第六站了，对。那我们今后呢，一直会持续到我们的暑期结束，这个专题宣讲会持续到暑期结束。那么像刚刚大成老师说到的，我们在9月份，我们的秋季开学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入校园进行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宣讲，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一些宣讲，我们都会涉及到。
1: 这么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交通安全可能只是你们其中服务的一部分，房地产也是一部分，对吧？你们会有很多安全的宣讲课堂。
0: 在这里呢，要跟我们大成老师，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介绍一下，其实今天的水上交通安全及房地水呢，我们不光有普法的一些内容，那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方面的一些规定。那其次呢，我们还会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地水。那大家都知道，房地水宣传就是作为当下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广大青少年儿童的一个生命健康，对吧？所以呢，我们目前呢也是把这个作为目前的一个重点。但是呢，我们后期啊，刚刚老师说到的，我们不光是有进校园，那同时我们还有进社区，还有进企业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个宣讲，这些呢都是作为我们宣讲团我们现在目前所打造的几个方向。
1: 嗯，好，其实啊，这个方向是一个我们工作的一个未来的规划，
0: 对。
1: 但是我发现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的细，不仅仅是规划了未来我得去哪，更重要的是我怎么样通过我们当下的这个精品课程、精品的课堂，做到让孩子们能够很轻松地去了解。所以我会发现你们在这做了很多相应的文创用品，
0: 是的。
1: 而这些用品呢，是刚才同学们在舞台之下一直在积极配合举手想要拿到的这些奖品了。
0: 是的，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用心制作的一些普法宣传包括安全教育方面的一些文创用品。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像这里呢我们做到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手提袋，那这个手提袋呢是我们法畅交通宣讲团的一个定制的，那这面呢是我们的宣讲团的一个人偶的形象，叫畅畅
1: 畅畅。
0: 哎，对，这边呢是女生叫畅畅，男生叫通通，对，叫畅畅和通通。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给孩子们做的这个遮阳帽也是用了我们的人偶形象畅畅和通通。哎，对，这边是男生的，这边是女生的，
1: 包括我们的，
0: 对，这边是我们的笔袋，然后呢这边尺子，像湿巾纸巾，这上面都有印了一些我们的安全出行方面的一些小贴士。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扇子，老师您拿着还有，对，还有我们的安全宣传卡，
1: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扇子上面真的是也印了我们非常通俗易懂的你们所写的这些，有点像打油诗的感觉。
0: 哎，对，像老师说到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安全的提醒的知识呢，其实都是我们宣讲团成员集思广益，把我们想讲到的一些，不管是普法方面的还是一些安全知识方面，都给他去总结成这样简单容易记的这样的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印在我们的这些扇子上，包括卡片上，然后呢去发送给我们的同学来方便他们记忆。
1: 对，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啊我们在学习水上出行安全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一些诗歌。你看，水上出行首规章，救生设备系端详，远离水边不嬉闹，危险水域莫徜徉，遇险切勿盲目救，不结人链护安康。其实你通过这些简单的一些我们创作出来的诗歌，就是了解了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细节。所以我突然会发现你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做得很细，并且我之前听你的同事说，你们会把这个工作不仅是放在城市当中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将来是不是也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比如说县城或者是乡镇的一些学校和家庭当中去。
0: 大成老师想得非常周到，而且非常的贴心，想到了我们乡镇农村的一些孩子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其实呢我们这个房地水的宣讲的第一站就是到我们巢湖市云峰中学，那里呢就是我们的当地的一所农村中学。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的这场宣讲是我亲自去授课的，对，所以呢我对这场的宣讲的过程是非常的记忆犹新啊。这个因为这所学校非常特殊，它呢几乎都是 是留守儿童，而且全校三个年级，老师您觉得有多少孩子？
1: 三个年级啊，
0: 猜一下，
1: 估计得大几百了吧？
0: 大几百是吗？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其实这所学校，据校长给我介绍的话，是170名。
1: 那其实并不算多，
0: 非常少，就三个年级只有170名孩子。但是当时我们走进这所中学的时候，其实大家这个，不管是从他们现场的反应，还是说他们最后给我们写下的这个反馈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为孩子们需要我们。
1: 没错哈，说的非常好，孩子需要啊。今天我们在师范附小，那孩子们。
2: 好的，非常感谢大成还有我们的宣讲队的交警阿姨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知识和宣传，安全终于泰山。相信啊，听完这个交警叔叔和阿姨们的讲解之后，同学们也都更加能够收获满满，童趣相伴，安全同行。那其实快乐和永远呢，都是要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之上的。也希望每一位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都能够把水上的安全和防溺水知识牢记心中。当然，更要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广大的家长朋友，时刻看护好自己的娃，远离危险水域，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要感谢啊，宣讲队的交警叔叔和阿姨们所做的辛勤的努力。好的，今天晚间啊，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直播呢，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继续直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

0: 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

0: 打开吧，对心情会
1: 奔五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3: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胭脂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6: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

0: 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开始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再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乐购九零八，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乐购908，
11: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1: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Listen，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

0: 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罐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

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0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5: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汪小梅的婚礼上，张云泉突然接到一个短信，是他放下酒杯急急地离开婚礼。

是什么事儿让他这么着急呢？原来市区有个街道，有200多人聚众闹事。改革开放都20多年了，有什么事儿竟能让群众闹事呢？说起来啊，让人笑掉大牙。是为了建厕所。建厕所，对，泰州市人民政府为了创建文明城市，也为了给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在全市开展一个将旱厕改为水厕的活动，也就是把过去的公共厕所改造成像楼房卫生间似的用水一冲就起活的厕所。这是好事啊，怎么还发生冲突了呢？原来虽然旱厕改水厕受到家家欢迎，可是谁也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旁边。现在的城市啊，寸土寸金，哪有那么大空地儿让你建厕所呀？微山湖倒大了，可你把厕所盖在那儿，上回公厕得打的去，行吗？于是乎，泰州就出现了家家拥护改厕所，可家家又不让厕所建在自己家的旁边。不建厕所，这一片200多口人没地方排泄呀。老张这个信访局长连这事儿也得管。不管社会不安定啊，不管老百姓不满意呀，不管他心里别扭，不管他连睡觉都不踏实。那今天群众为什么闹事啊？原来施工单位刚刚建好的一个厕所又被人给推倒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是第四次了，没有厕所可苦了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再赶上肠道炎，那可就麻烦了。张云泉赶到那儿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散去，他的到来，人们像是在大旱天看到了一丝云彩，期盼着他能给大家带来一场及时雨。老张看看被推倒的厕所，看着那一地的砖头瓦砾，看那一地的脏物到处流，心里发痛啊。他不由得想起了黄梅戏《六尺巷》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宰相原籍的家里人为修一道墙，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哪一家都想多占一分地，多为自己家争得哪怕是一寸墙基。一个是宰相府，一个是不惧上不怕官的人家，谁也不让谁，吵架动手也没有争出个高低输赢。宰相府的家人思来想去，想到了借宰相的名望压一压对方，怎么着咱家宰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连夜修书一封送到京城诉说委屈，希望老宰相出面整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家。老宰相看了书信后苦笑了一下，及时回信。家里人欢喜若狂啊，迫不及待拆开了信，只有一首七绝。这诗是这么写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言简意赅，让人不能不深思不汗颜呢。是啊，今天咱们老祖宗修的万里长城还在，还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源源不断地跑来参观，可是当年主张修长城的人呢，早已化为一缕青烟了。这绝不是对人生的消极，而是要人们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有句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张在对群众讲了上面这个戏剧故事后，不少的人点头称是，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可是还有的人怒气冲冲地僵持着，这也应了那句话了。人的思想工作最难做。按理说老张是信访干部，建厕所的事儿不归他管，可是他认为为人民办事没有分内分外，
政府本来是要创建文明城市，这可好，满地脏物横流，哪谈得上文明啊。好在老张的口碑好，群众威信高，有人说，局长，你给我们拿主意吧。老张面对这个局面是哭不得笑不得，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了。他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厕所建在离谁家都同等距离的位置。哎，这个主意大家一致同意，可是哪是居中的位置呢？张家说离我的近，李家说凭什么离你家远呢？真恨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了。老张也火了，别吵了，你们等着。他请了一个认识的瓦工，这个人不在这片，自然能一碗水端平。哎，你帮我量量，看看厕所盖在哪儿合适。哪知那个工人到这一看，捂着鼻子，对不起，你可别让我踩着脏水恶心呐，你另请高明吧。得，36招走为上了。怎么办？众人看着老张，老张看着众人。我也不管，让你们上访去，看谁好过谁。可是不行啊，群众把你看成希望，不能让群众失望啊。于是他卷起裤腿，脱下鞋袜，手拿卷尺，扑哧一声跳到脏物中。众人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堂堂一个局长竟然干起逃粪工人干的事儿。有人高喊，局长，哎，我给你们量量，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信。一场难以解决的群众纠纷就这么化解了。可是老张回家，他妻子不干了，什么味儿？哦，我不小心掉袄那里去了。哎呀，你呀，都50多岁人，怎么连路都不会走啊？说着揪着耳朵把他拽出去了。老张只是傻笑了笑。当妻子做好饭再一看，老张已经没影了，他上哪去了？原来刚才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将有大雨。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急他直拍脑袋呀。哎，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得走。他噔噔噔噔噔离开了家，心急如焚，赶到大街上的一个桥洞。这个桥洞附近呢，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从外边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老张正要拿打火机照个亮，突然从里边发出个声音，谁？冷不丁子把老张吓一跳，他低着脑袋钻进桥洞，就看见里边卷曲着一对老人。这对老人显出极度的不安，一个劲儿问，你是谁？我们可是穷人，没钱呐。大爷，大娘，我是信访局的老张啊。哦，是领导啊。这是一对盲人夫妻，年过花甲，无儿无女，原先住在泰州北郊。前天呢，一阵大风把他们的茅草屋掀翻了，老两口没辙了，互相搀扶着进了城，没地方去，只能找这个桥洞安身。下午的时候啊，有工作人员对老张说了，他因为太忙，现在才想起来，就赶紧跑来把盲人夫妻安排进附近的一个小旅社，又买了一斤包子给老两口送去，千嘱咐万叮咛，让他们明天去找什么什么部门，这才放心回家。回家一开门，看见妻子正举着一把鸡毛掸子怒目而视，问上哪去了，是不是又掉到那里了？张云泉笑了，就把盲人夫妻的事儿说了一遍。妻子消气儿了，哎呀，你怎么不叫我跟去呢，让人多担心呢。到了第二天上班，那盲人老夫妻摸摸索索地来到信访局，找到张云泉，说他们去了那个部门，可是领导不在。老张不信，抄起电话就找那个头头。哎，接电话的正是那个人。
可是却打起了官腔。为了事情尽快解决，老张压着火，尽量轻松地说："伙计啊，你读过一首诗吗？""哦，什么诗啊？""这是外国诗人描写盲人痛苦的诗。""春天到了，到处开满了鲜花，可是我看不到它。"老张接着说："世界上盲人是最为痛苦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解决他们的难处。""哪知那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喂，我说张大局长啊，你是好心，可我这好歹也是级政府机关吧？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是不给解决，程序总是得讲吧？""那您说怎么个程序吧？"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张云泉急了，打断了对方："够了，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我敢说，如果你闭着双眼从家里走到单位，我敢说你半路上就会被汽车撞死。你信不信？我现在命令你，如果下午4点，你还不能把这对盲人安排好，我就砸开你们占着的空房，把老人送进去。你，谁给你权力？谁给我的？老百姓，共产党。"说完这话，张云泉感到无比的自豪、痛快。俗话说"邪不压正"啊，那个部门的头头被张云泉的一身正气震服了。没到中午就把两个老人安排好了。下午的时候，泰州下起几十年少见的暴雨啊。当晚老张有事儿回家晚，正好路过那个桥洞，他看到桥洞已经灌满了水，人和车都过不去了。那一刻，他不由得惊得出了一身汗。天哪！如果没有安排好那两个老人，他们晚上还在这儿的话，那他们就……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呀！像这样的故事，张云泉很多很多。所以人们说，别看张局长平时笑眯眯的，要是较起真儿了，哼，比黑脸包公还凶呢。在群众面前，张云泉是头老黄牛。在邪恶势力前，他又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1997年10月5日，国庆节刚刚过去，张云泉得到报告，周围县的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开着车直奔泰州而来，他们要到市政府上访。上访本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可是这些人目的不仅仅是要上访。是在个别人鼓动下，实际要造成社会影响，要借助新闻媒体，甚至借外国游客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对来自基层的意见是认真听取的。可是，我们要珍惜改革开放20年得来的不易成果。为了控制事态，张云泉开着车就往郊区跑啊。等他赶到郊外一个较窄的路段时，把车一横，就像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似的。他在这等着，没一会儿，出租车队到了。他们一看，哎呦，有人挡路，为首个大个子，轰着油门往前顶张云泉，呜呜呜。可张云泉就是不动，他大声说："大家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反映，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这时有人喊："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我是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专门管这事儿的。你管不了，你让开不让开，你找死啊！你躲开，不行。"张云泉说："除非你从我身上压过去。"大个子探出脑袋来："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他妈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张云。

全笑了笑，掏出红本在这眼前晃了晃。那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从哪儿？你看好了。他把本在眼前一晃，那个人想看红本本是什么。就在这个功夫，好个张云泉，说是迟那是快，往前一近身，蹭一把就把大个子薅住了，并把车钥匙也拔了下来。那个大个子还想撒野，正在这阵儿，有几个交警赶来把他摁住。一场风波平息了，周围的群众自发的鼓起掌。事后有人关心的对老张说：“张局啊，你这么大年岁，怎么还冲在前头呢？”张云泉笑了：“我是党员，我不冲在前，谁冲在前？”那位说了：“有危险吗？有。谁说和平时期没有硝烟，没有牺牲啊？”张云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每当危险到来时，他都站在第一排，冲在最前面。25年信访工作令他伤痕累累，他赤手空拳夺下过行凶者手上的利器，他的左手大拇指被精神病上访者咬伤了，留下终身伤残，他的左眼被打成重伤，视力从 1.5 急速降到 0.15， 几乎看不见东西。可是张云泉没有一丝丝后悔，他说：“只要让我遇到了，我还会这么做。”有人说干纪检是人家看你脸色，干信访是你看别人脸色，这话虽说不恰当，可是说到了干信访的难处。干信访工作天天时时听到怨声骂声怒声吼声，看到是冷眼冷脸冷神情。但是张云泉说：“不对，我听到了感激声，只要你为群众做出了实事。”咱就说一段真实的事儿。那是2002年的五一节，泰州气温奇热，张云泉正在回老家探望90岁高龄父母的路上，突然接到个电话。他苦笑了笑对妻子说：“你呀，代劳吧。”妻子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地说：“你多注意啊。”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一支修路施工队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原来村里一个小男孩在施工队旁边的水塘淹死了，这是个三代单传的孩子，这可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大事。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这死亡的男孩是家里的心尖宝贝儿，又是三代单传，搁谁身上受不了。死者家属和村民将施工队团团围住，进进不去，出出不来，他们要讨个说法。施工队提出赔钱，他们不要。施工队提出把那水塘填了，他们不理。施工队提出厚葬孩子也不行。那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人家说了，只要你们有人把这孩子给我们抱到那口水塘边就行，好让他早日脱生。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是难上加难。这里牵扯到一个风俗。什么风俗呢？就是青壮年横死了就不能入祖坟，尤其是小孩子夭亡，那就更不吉利了。因为人小鬼大，传说小鬼最闹人，谁沾上他的魂灵谁倒霉。现在这孩子父母提出让施工队的人把孩子抱到水塘，分明是比载人登火星还难的事儿。施工队的人谁也不能干。不不不，放在这儿还挂着两小酒窝。这时张云泉走进鱼棚，看看那个孩儿。现在棚里特别热，孩子已经流出尸水。张云泉
丙。

0: 住呼吸。一看这孩子有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嘴角还挂着两个小酒窝。张云泉扭头问孩子父母，要是有人把孩子抱回水塘，就一切了断了吗？孩子的父母坚信不会发生奇迹的。不跟着孩子沾亲带故，谁愿意抱他？除非他神经有毛病。他们点点头。张云泉靠近了孩子，然后俯下身来，轻轻地把孩子抱起来了。张云泉看看怀里的孩子，他像睡着了似的，对世间的事物全然不知，他是那么乖巧，那么可怜，那么无助。老张从内心涌上了一股爱意，默默地念道，孩子，你早日安息吧。说罢含着眼泪在孩子稚嫩的脸上吻了一口。啊，众人惊呆了，孩子的亲属惊呆了。老张发自内心的自然举动，人们看到了，人们不敢相信一个与孩子素不相识人竟吻了孩子。死者的亲属和父母感动了，他们唰跪下了。施工队的人刷也跪下了。死者的父母说，张局长，你是好官清官，你是俺们老百姓的父母官，张局长，我们听你的。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对张云泉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儿，好。这正是信访之海多风波，丹心一颗红似火，人称云泉真男子，巧用玉帛化干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今天一上来，我先给您讲个小故事。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很是标致，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父亲母亲疼他，姐姐哥哥呵护他，他从小就在蜜罐里生长，不愁吃不愁穿，就这样他渐渐地长大了。到了18岁，他学会了抽烟，次烟不抽，专抽什么玉溪小熊猫，一盒啊就是20多块。还学会了喝酒，最爱喝茅台、五粮液，好家伙，一瓶就是几百元。抽烟多了，喝酒多了，又好吃懒做，一点活也不干，再不锻炼身体，身子骨可就出毛病了。今天这不好受，明天那不舒服，全是病。他又是个高消费，家里再有钱也让他败光了。可他天天老是还想着抽好烟喝好酒，就是没钱。这一天的晚上，他的眼前呢，突然来了一个老头，看着老头少说得有个80-90岁，留着长长的银须，精神矍铄，看着就是那么健康。老头拎着一个大旅行包，拉开旅行包上的拉锁，嚯，里边全是装的100元面值的大票子，一沓一沓的，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他一看眼都红了，心想，好家伙，这么多钱呐，要是都给我就好了，够花大半辈子的。老头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就问他，小伙子，是不是很想要我的钱呢？是的，老爷爷。那好，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你20万。
4: 20万？
3: 好好好，你说，要什么？
4: 我要你一只胳膊。
3: 啥？胳膊？这
4: 怎么你不给？
3: 给你一只胳膊，我成单条虎了，不能给。
4: 那好，我给你50万，你给我一条腿，怎么样？
3: 那也不能给。
4: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要我的钱喽？
3: 我想要，可是
4: 没有可是。再商量商量。你呀，切下一块肝，或是切下一块肺，要不切下一块胃，就是摘下一个腰子也行，给我，我给你100万，干吗？
3: 不干，行了您了。人家身上的零件，除了这胳肢窝的毛，少了哪件
4: 都不行。老头听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伙子，你明白这点就行，以后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宝贵的，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哎哎，老爷爷，再看老头早就不见了。哎，这碰见的是不是神仙呢？众位，我今天一上来为什么先说这个小故事呢？因为故事虽小，却又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跟健康，跟人的器官有关。话说2002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广西的钦州市，钦州，对，钦州啊，这是有着1400年历史的一座城市，背靠广西首府南宁市，南向北部湾和东盟，地处中国大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交汇点，是我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航道。这座城市到了夏季气温很高，尤其是今天，老天爷发了疯似的，好像他要把身上所有的热都恩赐给钦州市，所以就跟下了火一样啊，暑气熏蒸，朔湿如金，人人都是挥汗如雨。有一个女人也是大汗淋漓，可是她的一颗心却很冷，就像是被一股凛冽的寒风吹得冷嗖嗖的，已经达到了冰点。她是谁呀？她叫齐月英，看她的年龄也就是40-45岁，脸上布满了愁云，分明是一副肠断魂消的样子。遇见什么大事了，他才能有这样的表情，有这样的心理？原来他是在跟他的丈夫怄气。好嘛，跟自己丈夫怄气，他丈夫怎么惹他了，招他了呢？原来他丈夫躺在床上，忽然让妻子去给他拿笔拿纸来，妻子很听话，马上送来纸和笔，他接过来在纸上写开了，妻子以为他在写信和寄点什么，没理他。可是到了该吃药的时候，可他不吃，这才看见他那纸上写的两个字儿：遗嘱。诸位，要说一个人在生前写下自己的遗嘱，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儿，可得分在什么时候啊？人人知道，就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重灾区汶川、北川、青川等地都因为道路堵塞、通讯中断而成为孤岛。咱中国一贯是以人为本，为了救人，部队出动，飞机悬空，伞兵空降，抢险救灾，话好说，嘴一张就出来了。可是地处山区，森林茂密，怪石横生，河水汹涌，在这种地方跳伞，危险可是太大了。所以不怕牺牲的空降兵在跳伞之前就写下了遗书。还有一种情况，人老了，可还有些财产，像房子啊、存款什么的，也是怕晚辈为财产而伤了亲情，就先立下遗嘱，对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可是我今天说的他，他叫韩远德，和妻子的年龄相仿，正是大好岁数，可称是英年。他干嘛要写遗嘱呢？这个韩远德是本市钦北区小董蚕种厂的一个司机。

4年前的一天，忽然觉得身子很不舒服，没力气。他认为自己是累了，就没当回事儿，连医院都没去。哪知道一年以后，他觉得腰部又酸又疼，还发现自己尿液中居然有了泡沫，有了血，两条腿出现浮肿。他的这些症状被妻子看见了，拽着他到医院看医生。 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病叫肾炎。如果刚发现还好，容易医治，但他来晚了，他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当时作为妻子的齐月英很是悲痛，可是他的表面上却又显得很平静，对丈夫说：“哎，你可不能有负担。” 我看十有八九是误诊，别听他的。就算真是肾炎，真是到了晚期，又怎么啦？我有个同学，她男人得了肾炎，也到了晚期，结果怎么样？吃了几个月的药就好了，没事儿。你呀，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她听了妻子这番话，备受感动。肾炎晚期呀。 他又何尝不知道，如果再发展会有什么样结果呢？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当然，他更知道妻子是在安慰他，又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他也把自己的病啊说得无所谓。哎，没事儿，我知道没事儿，你呀，可不能为我担心呐。嗯，看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呀。 从此含远德就开始了治疗。如果他是个开公司的大老板，或者哪个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什么的，那好办，有钱治呗。可他不是大款，只是一名司机，工薪阶层，因此他的工资在吃药后也就所剩无几。要是在家休息养病，那他的收入可就更少了。 所以他带着这么重的病，坚持去上班。夜里，妻子躺在丈夫的身边，哭着说：“你不能再去工作了，我求求你，你真的不能。”他打断了妻子的话：“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咱不能落空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就放心吧。 那么他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呢？他们两个人没上过大学，因此想努力培养孩子，让孩子能走进高等学府。要是一个孩子还好办，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上学，所以他要带病去上班，还不是为了孩子吗？这就是慈父的一种心愿。 在咱中国，父亲母亲还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父亲又叫爹、爸爸、阿爸、春亭、索天、延亲等等，还有称狼爸的。怎么，父亲是狼爸，狼的爸爸？错了，这个狼可不是豺狼虎豹的那个狼，是新郎官的狼。 爸呢，也不是爸爸的爸，是罢了的罢。宋朝有位大诗人叫黄庭坚，曾写了这样的两句诗：“但得新年胜旧年，既如长在狼坝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过年胜过往年过年，就如同与父亲长相守。哎，这回您听明白了吧？ 至于对母亲的称呼，那就更多了，像什么娘、妈妈、宣、宣堂、宣亲、北堂、慈言、慈为等等等等。如果一起称呼父母，大多都用一个词儿“严父慈母”，就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 父亲一般说来对子女老是不苟言笑、绷着脸儿时候多，然而在父亲的严厉中可以体现出对子女的爱。
而这种父爱

0: 对于子女来说，可以认为是与伟大的母爱并驾齐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远德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可他还是为子女去上班，去挣钱，难道这种父爱还不伟大吗？父亲如此，那他的子女们呢？因为父母怕影响他们学业，就瞒着他们。他们也知道父亲生了病，可具体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他一概不知。可是老这么瞒着，哪能瞒得住呢？一天，他的小女儿放学回家找东西，在无意间，他看到了父亲的病历本，翻开一瞧，呀，原来父亲得的是肾炎晚期。他一下子惊呆了，拿着病历本的那只手抖个不停。他叫韩瑜，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本来就是个特别爱笑的女孩子，因为从出生开始就没碰上过什么可以让她忧愁的事儿，父母是她遮风挡雨的两把伞。她笑得可好看了，两个眼角，两个嘴角往上一翘，这么一笑，这张脸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可自从父亲一病，她的笑就少了。此时他那张脸变呆了，变傻了，变白了，白的就像是一张纸。还好他没有慌张，把病历本放回原处，然后去了一家医院，向一位老医生做了咨询，得知肾炎晚期，距离尿毒症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办？韩瑜他有主意，他和往常一样，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回到了家，趁父母不注意，他偷偷地告诉两个哥哥有急事儿，把两个哥哥叫出了屋，来到了附近的一片草坪，看着那翠绿的小草，他把父亲的病情说给了两个哥哥。大哥叫韩吹伟，本来坐在草坪的边上，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爸得了这种病，还到了晚期，他怎么还瞒着咱们呢？二哥叫韩吹国，眼泪唰就下来了。爸不让咱知道，是怕咱担心，可是他怎么还上班呢？韩瑜已哭成小泪人，我想爸瞒着咱是怕咱担心，怕咱分心，耽误了上学。大哥说，还上学啊？再上学，爸就没命了。他二弟说，可不是嘛，上学上学，把咱爸爸治病的钱都给花了。爸要没了，我们学出来，爸还能看得见吗？韩瑜说，哥，可我们不上学就能救爸爸吗？怎么不能呢？二哥刚说了怎么不能几个字儿，就被大哥给打断了。大哥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既然爸爸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肯定有他的道理。依我看，咱哥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学习，爸爸才能安心。
1: 啊，哥哥，我们装不知道，爸爸病得这么重，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0: 妹，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
0: 韩瑜说了，我说两个字儿，他没话了。他毕竟还小，把两个哥哥叫出来是想让哥哥拿主意，可他没想到哥哥问他怎么办，他真没词儿了。二哥说，妹，你也没办法啊。听哥的，有哥你呀什么事都不用管，你呀就好好学习就行了。两个哥哥不让他管，一方面是为他好，怕他耽误了上学，另一方面这哥俩是向着妹妹，不让他知道太多，哥两个互相使个眼色。 显然是老大已经有了他的打算。就这样，哥仨回了家，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还别说，装的还真挺像。可就在第三天，已经很晚了，大哥和小妹回来了，可是二哥却没回来。已经读大专的老大和老二，还有小女儿，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如果谁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晚回来，总是给父亲或者是母亲打个电话，父母也就不担心了。可今天老二没回来，也没有打电话，爹娘都很担心，生怕儿子出了什么事。可就在这两口子为二儿子担心的时候，大儿子拉着妹妹走了过来。老大说，爹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当儿女的呢？娘一听这话，眼睛睁得大大的。哎，你们知道了？
1: 啊，知道了。
0: 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韩玉说，是我那天偷看了你的病历本。
1: 你
0: 爹听说女儿偷看了他的病历本，并没有责怪他的宝贝女儿，却对妻子发了脾气。哎呀，你说你怎么就不把病历本放好呢？大儿子说，爹，您别责怪娘了，要责怪就该责怪你。您的病这么重，干嘛还瞒着我们？您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要是倒了，娘还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您是怕我们影响了上学，可是爹，您要倒下去，没了您，我们就是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没有大学的文凭就不能成才吗？再往低处说，就不活着了吗？这爹，一家人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儿女的也有责任。我看您别瞒着我们了，我们呢也不瞒您，我和二哥商量好了，都退了学，挣钱去，挣钱给您治病。
1: 啊，你
0: 爹，您别着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不听话的时候，这回你也听我们一回行不行？我和二弟退学了，让妹妹念书。您放心，我二弟有个高中同学叫于浩，您认识，也知道于浩在广东打工，在那干得很不错。二弟给他打了电话，他让二弟过去了，今天二弟就去了。为了守在您身边，我在咱钦州也找到了工作，从明天起您在家里养病，不能再去上班了。
1: 对对对，我大哥说的对。
0: 韩瑜搭了话，您呢不能再上班了。到了此时，当爹的做娘的还能说什么呢？作为老人，还有什么比儿女有如此的孝心更高兴更骄傲的呢？所以两口子都是热泪盈眶。韩瑜本来为二哥这么晚还不回家而格外的担心，可当他知道了真相后，他真佩服两个哥哥。他猛然想到，那天大哥跟二哥使了个眼色，似乎恍然大悟，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大哥就已经有了主意，他自愧不如。两个哥哥打工挣钱救父亲，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应该尽力啊，那么怎么能才救我的父亲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9。

0: 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2: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班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撂！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哦，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

歌，唱响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喂，恭喜恭喜呀！

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

0: 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声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和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根枢纽至同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自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早晨的艳阳高照，气温升高。根据中央气象台在昨晚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显示呢，今天夜间到4号，全国南方地区会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具体到我们安徽省啊，从明天开始，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是有大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2: 那今天呢，我省江南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天开始安徽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3号到10号，小麦主产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3号、5号到6号还有8号局部有雷阵雨天气。
1: 好，今天早的时候看到，在省城合肥啊，合肥市郎西路高架桥呢，可以说是率先领堵，由北往南方向，在快到玉溪路高架这一位置，我们看到出现了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新安江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郎西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那么在快到新安江路的时候就会遇到堵点，目前由北往南方向积压的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5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目前在郎西路高架，也是从玉溪路高架转过来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目前省城合肥啊，早高峰出行的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是非常的顺畅，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省内方面，科技赋能下收下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大会在合肥举行。
2: 国际方面，美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多方批评。
2: 908锐评论，近期广州市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点收购二手房，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那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3: 清晨，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0: 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户籍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1: 日前，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了一地两作、一季双收。
0: 昨天起，我国全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到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医疗不确切或已经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的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要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户的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1: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0: 昨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轨极帆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
1: 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的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个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0: 昨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这标志着一条贯穿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1: 昨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的途中，可以领略天山南北不同景致，备受游客的青睐。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的6月到10月开放。
0: 近期，有网友发现优酷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西游》第二季当中，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呢是在休宁路这些位置有明显的拥堵情况。那目前队伍已经排过了太湖路，方向是由北往南方向。与此同时，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这是在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也是刚刚出现了拥堵，而目前队伍呢是刚刚排到北二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大房影路这个位置啊，也刚产生了堵点。那队尾呢是排到蒙城北路，这是合肥市北二环呢是由东向西方向。那可以说呢，现在各个路段啊流量都开始逐渐的增大。908的各位听友在路面上呢，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三夏农忙时节，全省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我省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为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状态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
1: 昨天，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举行，来自 G60 90%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从90%相加到90%一体，大会呢不仅见证了四大产业联盟同步产生，更释放出长三角协同创新抱团出海的强劲信号。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6: G60 科创走廊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创新主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9个城市创新能力强，科创活力足，产业能级高。G60联席办产业组组长许世东介绍，G60科创走廊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协同。
7: 我们 G60 呢，从18年以来，陆陆续续建立了30多个产业联盟。这是今年呢，我们联席办呢一个联盟的一个管理办法呢即将出台，通过对我们联盟的机构的设立和这个服务运营，都做了一些规定。同时呢，联盟呢也采取这个有进有出，擦亮这个牌子，用好这个品牌。
6: 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产业联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级经开区及综保区联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结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作为东道主，合肥加入 G60 科创走廊8年，实现了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到了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翻2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64%。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助理总裁吴丹介绍，科大硅谷成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
8: 大平台这一块，我们在海内外建立了13个创新中心和17个联络站，我们在长三角区域共同挖掘有实力的技术经理人，来服务长三角各个城市的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目前已经构建了一个将近200人的团队，我们是设立了全球合伙人的这个模式， 这个全球合伙人呢，我们是邀请的长三角区域非常知名。

0: 的资源聚集和资本赋能的机构加入到我们的合伙人体系里面。截至目前，我们的合伙人体系超过了150家，这其中长三角区域的合伙人超过了半数。
1: 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一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四大洲。卢中产业协作促进会负责人钟小颖：
2: 科创高端制造一定是深深扎根于本土，而向海外输出的呢是海外协作、生态共建，还有结构站位，获得属地的市场话语权。那么直六宁呢是筑牢了坚实的本土科创产能根基，那么我们平台呢依托平台优势，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增量市场，回来匹配直六宁的90%的产业资源和产业特色，筛选优质企业抱团出海，实现共赢，再以海外蓝海增量的发展在反哺于我们本土的产业的迭代。
3: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发布安徽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并集中展示全省完美未检品牌矩阵。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成效显著。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4: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曙光介绍，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坚持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5: 2021年至2025年，共受理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案件18648件，其中2024年以来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比持续下降。2025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双下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4: 发布会上，安徽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正式发布。白皮书阐明，全省检察机关紧扣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将司法保护、犯罪惩治、教育帮扶、普法宣传、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稳步推动未成年人检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省检察院未成年人检查部主任于培培告诉记者，
6: 全省1500余名检察官担任2300余所中小学校、中职院校的法制副校长，开展法治进乡村、法治进社区等普法宣传活动1356场次，覆盖师生37.7万余人，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建立全省未成年人精品法治课程库，广泛开展体验式、沉浸式普法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自觉守法，有效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 发布会上还展示了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品牌，如省级未成年人检查品牌完美未检、合肥市合力合护、蚌埠市小树苗等，承载着用法治温情守护江淮少年的使命担当。刘曙光副检察长表示，
5: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一体推进三个管理，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促推六大保护融通发力，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未检队伍，推动安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携手各方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7: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与淘宝、闪购、京东、美团三大外卖平台正式签署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直击幽灵外卖、无堂食后厨、脏乱差等痛点。根据协议推出的新规，未来在外卖平台上，幽灵外卖将无处遁形。
3: 5月31号，第8届 MA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省蚌埠开幕。本次大会以新聚江淮、质感世界为主题，聚焦 MA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创新升级和生态共建，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助力安徽省智能传感器产业提质增效，急剧发展。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关注908。

0: 瑞评论，近期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点收购二手房，试点收购的对象是总价在300万元以内的，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之后的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那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呢，我们来听一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1: 广州市属国企开展这项试点工作，应该是解决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来源问题。在地方财政比较紧张、地方债限制扩大的前提下，收购资金能不能来自中央预算收入、专项债、超长期国债或者政策性融资工具等等，这个资金问题广州市是应该解决了才开启了收购试点工作。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归属问题。收购资金如果作为企业负债，那么收购企业面临着债务偿还的压力，一般情况下短期内难以做到收支平衡。如果收购资金作为企业的权益，也就是作为收购企业的股份，或者是像广州试点那样作为银行抵押的保证金，那么收购企业参与试点工作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第三个关键性问题是价格问题。这里的价格有两个，一个是二手住房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二手住房的价格随行就市，波动性很大，即便是两人评估的价格也常常难以达成交易。另外一个是收回来的二手住房价格如果继续下跌，会不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追责，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些国有企业不愿意参与收购试点的主要原因。广州市这次将收购对象定义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房，相对而言价格波动的幅度较小，应该能够减轻各方面对价格方面的顾虑。第四个关键性问题是交换量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卖出二手住房并且在180天内去买新房，这个交换量决定着广州市这次收购试点工作的成败。量少的话则事倍功半，只有足够的交换量才能够促进以旧换新，稳定房地产市场，惠及广大市民。想必广州已经做过了科学的测算才推出了这项试点工作的。总之期盼广州的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收购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案例可复制，经验可推广。
2: 908北二环由北往南，在靠近华府城隍庙的高架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现在这边很堵，请过往的司机朋友要注意最左侧车。然后在前面杨百米这个后环路天桥下面中间车道又有两起事故，两个事故中间间隔很近啊，所以这边现在非常堵。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6: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下面有请的是乐购908后推荐官欢姐来分享的是一双百搭的复古跑鞋。好，那下面呢，我们将会连线欢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我今天做个调查，我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天早上出门都在纠结到底今天穿哪双鞋，既要舒服又要百搭，还得有质感，最好能够搭配所有的衣服，从早到晚走路不累脚。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双鞋就是来解决所有烦恼的，就是我手上这双耐克 Wave Runner 复古跑鞋。先看价格，原价699块钱，今天我们908商城夏日福利奥莱直发，到手仅需319块钱，直接打骨折。先说颜值啊，立体的标志加上金属质感的线条，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款，而且配色呢超级多，干净百搭的白色、显瘦的黑色、清爽的蓝色、元气的红色，还有绿色、灰色、棕色、蓝灰，足足8个颜色。不管您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总有一款颜色能够戳中你。重点来了，这双鞋的脚感真的是绝了，它用的是厚实又轻盈的泡棉中底，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缓震效果超强。你想啊，平时走路逛街每一步都有回弹，久站久走脚也不酸，而且鞋底还带足弓支撑，哪怕您是扁平足，穿它也能稳稳当当的暴走一天都不累。咱们夏天穿鞋最怕闷脚臭脚，对不对？这双鞋完全不会，您拿回家您先试。它鞋面用的是双层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就像是给脚装了一个小空调，而且是网布加合成革的材质，既透气又耐造，您穿个2-3年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它自带一点小增高，悄悄给您垫高3公分，但是完全不增重啊，您穿上它腿直接拉长，又显高又显腿细。鞋底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深，下雨天也不打滑，健身房跑步啊，日常通勤啊，都能 hold 得住。关键是今天到手咱们是319块钱，您就算买一双普通的国产鞋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今天直接拿下一双耐克，而且是奥莱直发保证正品，不管是咱们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妈带一双都超合适。平时呢用它搭配牛仔裤、运动裤、裙子都好看，百搭又耐穿。 logo 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 logo 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

0: 而三十年正式开启。首先有两条是葫芦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东京大道靠近天津路的中央区最内侧的高出岛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东京大道靠近天津路的上方路口，东往西最内侧的超车道是一辆故障车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现在我已经到了西松路，西松路请后方过往的司机一定要避让。人文高架桥靠近以上路的东往西也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已经在路段后方呢也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进行驶当中，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是北二环高架靠近以上路的东往西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像长江西路高架西江东呢是前山路的影响，东往西是无人一直到西松路的附近是大连的状态。京藏高架桥的北往南在靠近吉永路的位置车辆是稍微多一些的，以及呢南二环高架吉永东在西松路的下口，往西呢是东至路的下桥处，在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望江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吉祥东是集中在北京路到上海路的位置，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要关注一些，北往南在临泉路的下口处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目前的主要需要关注的是金线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速度会比较缓慢。那城市外围南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环与环阴路的东向西，向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和向环靠近长江西路的北往南和北转西车辆都不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应当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我的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工作视频会议，会议传达了淮南市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链条管控，紧扣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五大环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要严查源头，坚决取缔非法生产窝点，严控仓储，全面排查闲置厂房、废旧院落等场所，严管运输，加强路面检查和卡口查控，严查销售，规范批发零售网点经营行为，打击线上引流、线下销售非法行为，严控燃放，依法制止和查处违规燃放行为，严管产品质量，依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机构，同时要大力推行网格化监管、信息化支撑和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七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就是今天早间的时候啊，原本以为这个路况信息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今天早间呢，在合肥市北二环啊是有事故发生，微信听友呢正在输入告诉我们。
10: 你爸早上好，北二环高架由东往西的方向快到凤槐路这个铁路桥下穿这里，最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分别有两辆车对比，两个事故相差大概50米，请后面的车辆注意安全。
4: 合肥市北二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凤槐路的位置，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呢，分别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哈，在这个路段上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8: 好，再来看到呢，微信听友，这是龙哥提供的路况爆料。
9: 908908，四里河路固镇路与林群路中间900向南200米处发生两车相擦，占据了900向南的车道，请过往的车道车辆注意行驶。
8: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四里河路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啊，也是由北往南方向。那今天早前我们看到，确实啊，受事故的影响呢，现在呢，合肥市北二环的周边整体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其实刚才啊，由东向西方向这两起事故，我们看到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啊，由东往西呢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但是反方向啊，由西往东方向，合肥市北二环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呢又产生了新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啊，我们看到已经呢是排过了凤槐路。就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是走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那么这会儿的流量啊也开始逐渐的增大。那除此以外呢，各个路段通行的压力都开始逐渐的增加了。908的各位听友呢，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文字或者是语音的路况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会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
4: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
8: 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损害计算还有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8: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站在历史高位。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的增量来源。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来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4: 昨天，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经通过了上交所上市委审议，将冲刺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8: 一个11岁的孩子在深山之中走失了13天，在离家8公里远的密林山坳中被平安地找到。这场生命奇迹发生在广东肇庆。根据搜救队员推测，孩子可能是迷路了，山林茂密，加上心里害怕，走不出来，就越走越往里。幸运的是，连日多雨天气虽然不利于搜救，却为孩子野外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水源。
4: 5月31号，多名哈尔滨的市民在社交平台发了视频，称当地出现罕见的沙尘暴，天空在短时间内被灰黄色的沙墙笼罩，能见度骤降。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国家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沙尘暴是干暖天气、冷涡和水汽输送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具有极端性。近期全球极端天气频率增加，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应对能力。
8: 5月31号傍晚，哈尔滨遭遇强对流天气和沙尘袭击。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西畔家园小区的李女士称，她在3年前购置的带装修二手房主卧阳台的窗玻璃和框架全被吹落，还砸中了楼下停放的6辆小车。律师介绍，如果确实是因为极端狂风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则要综合天气因素和质量问题去认定业主的过错责任。天气因素和质量问题的占比需要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业主林女士只需要承担质量问题比例的赔偿责任。
4: 托运价值近60万元的宝马车，车辆运输途中烧毁， 物流公司却称依据合同最多赔运费的两倍即2400元，该如何维权呢？日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认定物流公司存在重大过失。物流公司接受委托之后并未亲自运输，而是将业务层层

0: 转包给个人司机，判决物流公司全额赔偿。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增加了。这是从包河万象汇的位置，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南一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现在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目前队尾呢排过了黄山路。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从淮南路的位置，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大房引路，这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还有就是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四里河路，那么四里河路现在是由北向南方向，在北二环的位置啊，我们看到呢是有明显的拥堵。那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西门的位置。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是走四里河路由北往南方向，那眼下呢这一段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啊，整体的通行压力啊是比较大的。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
0: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
0: 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且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协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7: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和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
7: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位于韩国大田的工厂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5人死亡，2人受伤。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开展人员搜救和事故处置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
0: 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称，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格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
7: 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昨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日本冲绳岛和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6: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啊，说的是和碰撞有关。自动扶梯被很多人习惯性的分区，一侧停一侧走，这种看似高素质的行为其实藏着不可控的隐患，极易发生意外。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上海的石先生啊，有一次乘坐地铁的时候，下了车，在上行的自动扶梯右侧乘梯时，同为乘客的李先生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了石先生的左臂，导致石先生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重重地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石先生和李先生争执不休，后来经过民警调解，却没能达成一致。石先生维修手机花了1000多元，他起诉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李先生赔偿其手机维修费用。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李先生在搭乘扶梯的过程当中，快速从扶梯左侧向上行走，并在经过石先生时碰撞到石先生的左手，导致其手中手机脱落，屏幕损坏。法院认为，李先生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将石先生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判决李先生赔偿石先生手机维修费用。李先生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法院经过审查驳回了他再审的申请。说起左行右立啊，这个倡导呢是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并逐渐成为一个通行惯例。这初衷啊是好的，但是呢，这一做法在实际运行当中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也越来越被公众所认识。一方面，这种方式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扶梯上行走或者奔跑，难以稳妥的扶握扶手，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着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整体通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都有蓄站立，才能实现最大通行量，更好地满足大量乘客的出行需求。对于有赶时间需求的少数乘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来快速通行。扶梯与楼梯搭配使用，才能适配不同乘客的出行需要。此外，长期单侧站立还容易造成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单侧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磨损、老化和损坏。现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提醒大家，乘坐扶梯啊，一定要遵守乘梯规则，文明安全出行。这既是对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负责，也是践行文明友善、共建有序公共环境的体现。自觉规范乘梯行为，维护安全顺畅的公共交通秩序，让城市出行更安心、更和谐。
7: 很快啊，就是高考了，在冲刺阶段，如何能够让备考期间让大脑保持清醒和高效的运作呢？那听到医生从睡眠、运动、心态调节等方面为考生开出了一份头脑清晰处方。
9: 不要紧张，你的大脑呢，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强大。首先呢，就是信息过载；第二个呢，就是意志减弱。平时过滤到的一些杂念，都会闯进我们的意识当中，对我们的专注力进行一个干扰。多任务同时进行，比方说你边刷题边回信息。第二点，刷短视频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大脑其实是进入了一种奖励模式。那如果习惯了这种模式之后，对一些比较长的或者比较枯燥的文字题，我们往往没办法进行一个深度的思考。 告诉自己仅仅是一场考试而已，吸气4秒，憋气7秒，慢慢的呼

0: 呼气8秒，这时候可以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熬夜刷题是不提倡的。记忆的形成最重要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熬夜之后会对我们情绪有影响，就会陷入到越焦虑越学不进去更焦虑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其实失眠了一天没关系的，大脑的代偿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还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快速的拉开窗帘，接触阳光冷水的刺激，如果你平时有喝咖啡的一些习惯，那可以少量的喝一点咖啡，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早餐一定要吃得好，主要摄入一些高蛋白的饮食，午饭吃到7分饱就够了，每天都要保持固定的作息。还有中午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休息，闭上眼睛也能让大脑休整，每天推荐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有氧的运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9: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1: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9: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2: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3: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8: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9: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6: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4: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9: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